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
0: 啊，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
2: 不明白，
0: 明白，找着你了。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这谁给叫人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

0: 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的
1: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都尝一尝，你吃到嘴里和别的滋味。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0: 退后！所有人退后！
1: 退后！
0: 要点炸药了！
2: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3: 哎呀，是老张啊！
2: 啊，
3: 是张区长啊！
2: 哎，你们看，哎，
3: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4: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3: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哎呦，
0: 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哎呀，
1: 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12: 回吧，
13: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2: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3: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2: 就在这儿。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三

0: 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

0: 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 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持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
0: 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 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
0: 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 仗的电视剧，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 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

0: 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
3: 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6: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2: 哎，
3: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我记者
8: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6: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
5: 眼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10: 我还听说呀。啊，
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2: 老英雄，哎呀，
13: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哎呀。
13: 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
1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改善。
1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怎么不去报名啊？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我们有一个人，
11: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人。

0: 假，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
1: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快跑，快跑！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抓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

0: 放火呀！啊，
1: 放火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0: 哎呀，啊，我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伙儿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6: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3: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3: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3: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3: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1: 着。开个玩笑啦。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3: 干什么？
8: 请坐。
3: 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3: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3: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8: 好，
3: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拿。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2: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3: 啊？啊，连长是我呀。
12: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3: 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锵锵锵锵锵啊！
3: 30秒，
9: 太少了
3: 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3: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班长 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3: 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
3: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3: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12: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2: 行，小飘，
10: 等，
12: 你来。
10: 是。
12: 准备计时。
10: 哎，班长
3: 啊，
10: 我想喝口水。
3: 啊，喝，喝。
10: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妈的，这毛病！
10: 喂，喂，说话呀！我不喝了。
8: 哎呀，你别喝了！哎呀，
3: 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4: 笑。
3: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8: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12: 老豆
9: 啊，老豆是什么呀？
8: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时间到。你们怎么不笑啊？
9: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3: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8: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9: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3: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2: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
8: 班长，
3: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9: 来来来，班长，我不打了。
3: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9: 我怕。
3: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9: 班长，我就不打了。
3: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9: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

0: 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们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喜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轻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9: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了了。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志，你好，我叫张大嘴。哎，
1: 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忙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哎，
0: 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区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鸡现场。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岁月如梭，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又见。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

0: 现在我命令你一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
2: 是
1: 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队，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母，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怕你怎么

三叉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危险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行行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行行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过去有那么句话，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女子身小力薄，她不适合于出征，那么既然在两军阵前出现，有特殊的能耐，不仅不能领兵带队，老胡和郭英把战马带住，人老七啊，你过去把这小丫头片子给我收拾了。郭七也点头，催马摇枪直奔这女人。当马打了对头，郭英这么一问，这个女人微微一笑，哼，要问我是谁，我家爹爹就是元朝大王呼尔卡金，我是他的老姑娘呼尔金花是也。对面来将为谁？郭英是也。呼尔金花一听，吸了一口冷气，哟，闹了半天，你就是名震四海的玉面小霸王。奴早就听说了，你出世以来，血溅万花楼，大闹石美堂，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想到在此相遇。不过郭七爷，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名望大，你不是奴我的对手，你赶紧回去换有名的上将前来会我。耶，郭英的脸就红了，心说丫头片子口气不小，先捧我后褒贬我，就我玉面小霸王战不过你一个丫头。想到这儿，剑眉倒竖，虎目渊翻，扑棱棱一刀五钩，神飞亮烟枪，是直奔呼尔金花。你别看这丫头岁数不大，久经大敌，双手摆刀接驾相还。五六个回合，郭英暗自吃惊，一看这个女人稳如泰山，招数惊奇，怪不得口出狂言，确实也是不简单，我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攒足了力气，集中精神，把这条枪舞的压在雨打梨花相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郭英渐渐招数迟钝，手忙心乱，已经招架不过来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胡大海一看，我老七要够呛啊，我得过去。但老胡又一想，我照我七弟差多了，他不行我更不行了，过去也是白送死，这怎么办呢？偏赶也巧，就听阵脚之外一阵大乱，就听着哨兵在那喊，站住，干什么呢？两军阵前正开兵建仗，过往行人禁止通行，回呀，再往前来开弓放箭。老胡想，这谁呢？这乱劲儿越吵着越厉害，胡德海派人去打听打听，时间不大，探视的回来了，回二王千岁，有一位白袍小将军，他说他在泗水关来， 非要求见您老人家不可。管他要什么手续他都没有，就凭着嘴那么一说，我们不放心，所以不放他进来。这个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现在把手下的军兵给揍了，你看这怎么办？
2: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 他说姓顾。
2: 哎呦，胡大海想起来了，快快快，叫他马前见我。
1: 鲍氏就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再看十几个军兵看押着一个人来到胡大海的马前。老胡一看这人，银袍素甲，手提双枪，四个枪尖儿。这小伙长得面如浮粉，目若朗星，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走兽胡玄天带带着弓箭。胡大海也有点不认识。
2: 我娃娃，你要见我吗？
1: 这位白袍小将看了看胡大海，抬腿挂双枪从马上跳下来。我借问一声，您就是二王千岁胡斌胡大海吗？
2: 对，
1: 一点都不错。哎呀，爹爹呀！说罢，这员小将分塔尾辽战群跪倒在地，给胡大海磕头。两旁军兵啊，都偷着乐，心说我们二王千岁哪这么多儿子，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叫爹的啊，但是又不敢问。老胡也纳闷
2: 啊，行行行。

0: 哎呀，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咱这父子之称从何说起？这小孩擦擦眼泪，爹爹，你忘了，我亲父亲就是泗水关的总兵，双枪大将顾振远。我听我爹说，我从小那时候就拜您为义父。您对我十分疼爱，有没有这事儿？
1: 哎呀！
0: 一提顾振远，胡大海心如刀绞啊！哥俩多年没见了，孩子，你小名是不是叫大英？
2: 对呀，我叫顾大英。
1: 嘿，
0: 你都变样了，我上哪儿认得你去？你爹爹挺好吗？这一问呢，顾大英更哭了。哎，我爹爹久病不起，于春天已经病故了。我来到两军阵前，一则是报丧，二一则为国家出力报效。
1: 好孩子，
0: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
1: 行了。
0: 有功夫，咱爷俩再唠唱啊！孩儿啊，赶紧下面休息去吧。顾大英不走，上了马，往前里看着。我爹爹，那是谁跟谁打？
1: 嘿，你没看那黄毛丫头？刚才我听她报名，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姑娘，叫胡尔金花。你看她有多厉害？这面那不是玉面霸王郭英，你郭七叔吗？
0: 啊，这么办吧，我刚到两军阵，跟爹爹请一支令箭去战这个丫头。
1: 哎，真行哎，让你七叔回来休息休息啊。孩儿啊，我好好看看啊。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给顾大英相相面。
0: 这个顾大英就是想当初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有一段书，胡大海在滁州上泗水关搬兵，请保枪将张兴祖，从打那以后认识双枪将顾振远。以后呢，顾振远投降朱元璋，一直镇守泗水关。他跟胡德海感情特殊的好，两个人结为生死把兄弟。顾振远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拜胡德海为义父。当时双枪将就有病，曾经对胡大海说过，一旦早晚我不在了，你这干儿子就像你的亲儿子一样，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加管教。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说你放心吧，干儿子亲儿子都一样，谁有出息我稀罕谁。但是顾振远这事儿还撂到了，40多岁的人旧病复发，死在泗水关。临死以前把儿子顾大英叫到床前，告诉他，我没有别的挂念，你呀，到两军阵前找你干爹胡大海，从今以后你离开泗水关就在两军阵出力报效，守着他呢你还能有个出息。顾大英按父命这才来的。另外这个小伙子，你别看年纪不大，武艺高强，他这双枪是跟他爹顾振远学来的。咱们书不重叙，胡大海让他到两军阵把郭英给替换回来，让他多加小心。顾大英点头答应，提枪上马，
1: 收兵锣一响，郭英回归本队。其实郭英也真招架不住了，回来大口喘气，满头都是汗。
2: 二哥，怎么叫我回来？
1: 你看你累这模样，能不让你回来吗？不行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了。露脸的事儿还得叫年轻的。大英啊，你出任吧。
2: 遵命。
1: 啊，顾大英到两军阵，等见着胡尔金花，把双枪狮子插花的面前一站，顾大英是第一次出阵，他看着这女人有点奇怪，心里说话，女子还能领兵带队啊，所以呢他就多看了几眼。这胡尔金花双手合刀，一看又换了个年轻的小将军，哟，这个人双枪四个枪头，长得跟银娃娃一样，银盔素甲白袍，骑着白马，在这男子当中堪称是个美男子。胡尔金花也暗自赞成，所以尼科科发愣，端详了半晌，两个人就目住了。胡大海在后头一看，老胡乐了，我七弟，你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我这干什么呢？这是大英，你倒伸手啊，光看有什么用？这一句话，顾大英如梦方醒，把双枪一晃，站。对面这员女将，你可是胡尔金花，可识认顾大英的厉害？说着双枪往里遍地。胡尔金花也如梦方醒，百刀接架相还，两个人站在一处，真好看，一男一女，女子长得也是颜色出众，男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武艺也似就历历，一共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但是胡尔金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想什么呢？想自己的事儿，埋怨他爹胡尔卡金，说这老头啊，光顾征战的事儿，一天忙里忙外，你就不想想你这老姑娘身大袖长了，到了这年呢，我今年都24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将来我的终身倚靠何人？当然了，宝媒得提破门槛子，也给我介绍了不少，我呀一个也没看中，但是这个明营的这些人怪招人喜欢的啊。你看这个姓顾的，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相貌出众，如果要找这么个丈夫，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您听这多好，打仗在想这个事儿，这仗还能打吗？胡尔金花想的是机灵一动，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奔树林边跑，一边跑一边嘴里还说，姓顾的，有胆量的随我来。顾大英不明白，寻思打仗这个东西，不把他治死就得把他制服，你跑了能行吗？摆双枪在后头就追。

一前一后进了树林。到了没人之处，胡尔金花把战马带住，把刀是横担铁锅梁，微微的喘气在这等着。顾大英也到了，摆枪就刺。胡尔金花往旁边一拨马，等着。我说明营的顾大英，你且慢动手，奴有一言出口，咱们两个人商议商议。哦，两国仇敌有何话说？要仇敌就没说的了，咱们有国仇，并无家恨。我说顾大英啊，本公主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知你意下如何？就这一句话不要紧，把顾大英臊的是脸面通红。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大个姑娘敢自己提亲，这脸皮有多厚的。顾大英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都替这胡尔金花害臊。这呸，无耻的荒毛丫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休走，招枪！又是一枪。胡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顾大英，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姑娘我自己就说出来。我可告诉你啊，不是我找不着男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姑奶奶，这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假如你要同意的话，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而且帮着你立功，不知你意下如何？嗯，你给我个答复。呸！顾大英说，你怎么这么不害臊？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啰嗦什么？招枪！砰砰砰，又是几枪。胡尔金花抹不开了，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经过斗争才说出来的，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啊！白手中刀，接驾相还也下了毒手了。可正在那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有人喊：“哎，慢要动手，没人到我了。”没人来了。胡尔金花拨马跳出圈外，顾大英清双枪观瞧，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这人不是粗人吗？有时候心还挺细，在两军阵他就看出这毛病来了。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哎，跑树林去了，临走还说那么句话。顾大英没有经验，追下去了。胡大海就跟郭英说：“老七啊，有意思啊，我看这丫头片子有心思，你在这领兵带队，我呀跟着去看看去。”郭英说：“二哥，你这人挺大岁数，怎么没正形？”“哎，这怎么不是正形？这有意思，这玩意儿要真把这姑娘给收了，对咱可有帮助啊！”就这么样，郭英在这领兵带队，胡大海偷偷的跟来了，到树林外头偷听，果然姑娘当面许亲。可是顾大英呢，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一个劲儿的伸手奔姑娘致命之处下家伙。

0: 自着急，心说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你看方才我还给你提醒，叫你那心眼活动一点，你这不成了木头疙瘩了吗？老胡一想，如果把事情闹翻了就不可收拾，趁热打铁，干脆我露面得了。所以他大喊一声，这才出现在二小的面前。他不来呀、这胡尔金花还真不害臊。等老胡这一露面再说这句话，把胡尔金花臊的是粉面通红，把脸背过去了。顾大英手脚没地方搁，尴尬巴嘴说不出话了。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哈哈哈哈哈！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给你保个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哈哈哈哈！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愿意给当个媒人。方才这公主说的太对了，我们光有果酬，并无家恨。姑娘既然提出来，以身相许，大英啊，你就应该答应。何况姑娘还说了，要倒返元营，帮助我们立功，这多深明大义。就这媳妇，你上哪儿找去？你瞅瞅你那模样，姑娘说的多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那不有的是吗？难道男人里头就属你出乎其类八乎其罪？混蛋，120个混蛋。郭大英也不敢回答，低着头撅着嘴。老胡来到姑娘的面前，我说丫头，你也别害臊，可你都以身相许了，你臊什么？这都是假的。这不我来了吗，咱三头对面把话说清楚，你方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真那么回事，咱把这事就定下来。你要是口不应心，咱就当刮风一样叫他过去。胡尔金花一开始害臊，听老胡说的有理，一咬牙把心一横，脸皮再叫他厚点，这才把头抬起来。胡将军，我方才说的是肺腑良言，我真愿意以身相许。哎，这就得了呗。练武的人咱别羞羞答答的，心里有什么咱嘴说什么。我是他爹，你别看不一个姓，比亲爹还亲，我说话就算。大英过来，你们未过门的夫妻先见一见。顾大英这回可急了，把胡德海拉到一边，爹，你怎么能这么干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知他安着什么心？再者一说，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我听我爹都跟我讲过呀。最主要的，我刚来到两军阵前，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跑这收媳妇儿，好说不好听。明完后叫我在人前怎么抬头啊，爹万

0: 然如此，儿就遵父命。哎，这才是孝子呢。就光郭家，跟姑娘你们两人讲讲啊，光我说话也不行。顾大英红着脸来到胡尔金花马前，吭哧瘪肚好半天，这才说出话来：姑娘，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既然你以身相许，我顾大英也愿意，但是我有三事相约，你要答应咱们可能成，缺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哦，请问将军哪三件事？第一，你刚才说了要倒返元营，你得帮着我救了我们皇上朱元璋，把兴隆山被困的人马全救出来，这是头一个条件。要，这还用你说吗？这不刚才我先提出来的吗？可以，那行。第二，你许配我了，你就不能在元人那待着了。要，将军，你看你说的，既然我是你的人了，我还能离开你吗？再者一说，我倒返了元营，也无有我立足之地，跟我爹都闹翻了，我到哪里去？自有到明营出力报效，这第二条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请问第三个条件呢？姑娘，这第三个条件也不难，你到了明营之后还要为我家主公立大功一件，做点特殊的贡献，这你才能表现咱们夫妻的感情，你看如何？要，这还用你说吗？我早就想好了，梁台是军中的命脉，这话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哎，只要我到了明营，我一定把元朝梁台存放的地方告诉你们，把这笔东西要取来，够明营吃三年的，这个贡献还小吗？
1: 胡大海在旁边听够瞧的了，这顾大英便得寸进尺，把这弓拉太满了，再拽折了，赶紧过来打圆场。
2: 行，
1: 好嘞，这算够瞧的了，就当着我的面，你们堆土为炉，插草为香，你们就先磕仨头吧，啊，以免着说话不算数。
0: 胡尔金花当然是乐意，顾大英有点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按照胡大海的命令，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堆土插草磕仨头，这事儿就算定下了。胡大海告诉你们，把每个人身上佩戴的东西交换一下，作为定礼。交换什么呢？两个人把战带解下来互相一换，这件事儿就算成了。
1: 老胡正言厉色呀，姑娘，这事儿可定下了，私事儿完了该公事儿了，你得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兴隆山。
0: 胡将军，老前辈，您放心，随我来。说着话来到两军阵，一晃掌中大刀，高声喊喝：八塔卢。八塔卢是谁？就是呼喊手下那些援兵，告诉他们向后转，往左右闪开，每队往前走5里地，不准回头，不准开兵见仗。当兵的一听，这什么阵法？但是兵随将令草随风，主将说话焉有不听之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撤下去就把兴隆山的山口露出来。胡大海一看这是真心啊，跟郭英一商议，引兵就杀进兴隆山。大妖走了1里地，正好遇上朱元璋。

0: 二金花喝退援兵。这援兵一看公主发话，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这把朱元璋他们给救了。兵和一处将打一家就退出兴中山。咱们单说蒙古大王呼尔卡金正指挥着打呢，一看没有命令，军兵退下来，朱元璋他们跑了。他讲这事有点纳闷，问手下人，哎，这是怎么回事？回大王千岁，刚才公主传下命令让我们撤，这谁知道怎么回事？哎，乌尔卡金一愣，公主守着山口，他跑这管这干什么？他现在何处？他也跟着往下撤了。方才我们看着跟明营的军兵在一起。胡尔卡金更觉着纳闷了，双脚点蹬，在后头紧紧追赶，正好到兴隆山山口撵上了。丫头，丫头，你哪里去？胡尔金花一想，有话不能不跟爹说清楚，告诉顾大英，你们先走一程，我随后就到。说着把战马带入，双手喝刀等着他爹。正在这时候，胡尔卡金到了女儿的马前呢，他瞪着眼睛，丫头，你御下何往？胡尔金花觉得对不起爹，心里一阵发热，眼泪围着眼圈一转，爹爹，女儿，我对不起您。
1: 哎，这是何意？
0: 爹爹，实话跟您讲吧，女儿愿意把终身许配给名将顾大英，我现在是明营的人了，救朱元璋都是我的主意。
1: 哎呀，丫头，你疯了不成？这事儿谁给做的主？
0: 爹爹，是胡大海的媒人。
1: 哎呦，
0: 胡尔卡金眼睛一翻呐，气堵咽喉就昏过去了。两旁众将往上一闯，捶打前心，爬嗦后背，呼唤半天，胡尔卡金才明白过来，汗也下来了，浑身力抖。
1: 丫头啊，好孩子，你爹白把你养活这么大的，没想到到两军阵你倒卖大元帝国，叛国投敌呀，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丫头，从现在开始咱们不是妇女，咱是冤家对头。哪里走？
0: 又老头子须眉结扎，凶神附体，晃短把溜头都来打姑娘。援兵援将都傻了，谁能伸手？你说向着谁？要按理说应当帮着大王千岁打公主，但是人家是妇女啊，一旦大王将来有后悔那一天，谁伸手谁倒霉呀、啊？要不怎么叫叔不兼亲呢？干脆看热闹吧。就见胡尔卡金左一家伙右一家伙挂定风声，恨不能把姑娘砸成肉饼。胡尔金花可不能伸手，左躲右闪，一边嘴里不住的哀求，
1: 爹爹，女儿有下情回禀，你先消消气儿，你还有何话说？
0: 胡尔金花不得不说呀，爹爹，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不敢说深明大义，有一些事儿也看得清楚。就拿您老人家来说，您干了些什么事儿？帮着我那四叔元顺帝，你们胡作非为呀、啊！ 现在元朝的江山已如风口之灯，早晚必灭。十三行省各地揭竿而起，老百姓都反对大元。为什么？因为你们做那个事儿太缺德了。爹爹，您在兴隆山摆下南北双王兴隆会，名义上跟人家谈判，实则不报诚意，打算把人家一网打尽。您做的都对吗？这不是小人之见吗？怪人家明营跟咱玩命吗？爹，我许配名将，我也是替您着想，给咱们留一条归路。早晚大明帝国统一天下之时，爹爹，您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如果不是女儿给留条归路，将来连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您这阵是恨我，早晚您就知道女儿我说的对了。你真当胡说八道，这家伙！再看他又是一阵狂打。霍尔金花再管怎么的，能跟亲爹还手吗？就只可左躲右闪，往下慢慢的退。咱们且说胡大海把朱元璋给救了，派了一部分人先让皇上回连营，另外把受伤的长茂先抬走，剩下一部分精兵在后头断后。老胡还惦记霍尔金花，他掌声一看，这姑娘怎么还不来呀？要出了意外怎么办？看看身边的顾大英，儿啊，你得回去看看，你媳妇别再出事儿。这顾大英这小孩心术也不正，心里想什么？我呀，我才不去看去呢，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本来这事儿我就不乐意。他就倒返原营，我也不领情也不道歉。胡大海看出来，我小子，你翻了什么眼睛？这是命令，赶紧把你妻子接来，一笔勾销，无有话说。如果你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白眼狼，我非甩死你不可。顾大英不敢抗令，拨转马头，手提双枪赶奔兴隆山。正这时候就看见霍尔金花往后退，有一员老将晃牛头都正追赶。郭大英喊了一声呆，两脚点蹬，马往前催，救下了公主，拦住大王胡尔卡金。公主不必担惊害怕，顾大英到王了。霍尔金花呀，这心里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想什么呢？怪不得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你看我们小两口刚这一定亲就有一定的感情，我这要有危险，他马上就出来帮忙来了。他倒高兴了，他父亲大王胡尔卡金直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把掌中的牛头都一晃，把马匹带住。他心里纳闷儿，这是谁？等仔细定睛观瞧，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怎么这么漂亮？胡尔卡金还纳闷呢， 这民营之中美男子可不少啊。看罢了多时，用牛头都一点，噔，娃娃，你是何人？顾大英乐了，多少带着点气他的意思。我说大王千岁，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可有下情回禀。你不是问我吗？家住泗水关的人，我爹外号人称双枪大将，名叫顾振远，我是他老人家面前不孝之子，双枪小将顾大英。大概提起我来呀，您不清楚，我要介绍介绍您就明白了。看着他没有，顾大英说着用银枪一指公主胡尔金花，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他的未婚丈夫，要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您就是我未来的岳父老泰山，岳父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没把胡尔卡金气死，鼻子眼张的耗子都能钻进去，胡子都立起来。好啊，丫头，你干的好事，等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抓住，一定是砸为肉泥。招家伙，说着话抡起牛头都往下就砸。顾大英并不还手，把马一拨躲过去了。胡尔卡金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呜，横着扫过来。顾大英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上一躺，这一招又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胡尔卡金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了。胡尔卡金纳闷了，娃娃，因何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呀，我让您三招，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说着话，马往前蹄，手摆双枪，要捉拿胡尔卡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提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8号，省委常委、周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周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让沿边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
3: 会上，吉林省法学会生态环境法治研究会会长段海燕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贴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集中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重大创举。对于规范环境执法司法，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级党委党组要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制度措施要求，扎扎实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后

植沿边生态优势，擦亮沿边生态底色。胡家福强调，学法懂法是遵法守法用法的前提和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的能力。要原原本本学，坚持把学习法典原文作为基本要求，系统了解各项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准确把握法典的基本原则、核心制度、权责边界和行为规范，系统掌握法典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绿色发展等方面明确的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责任，真正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要联系实际学，坚持把法典学习与污染防治、林区生态修复、黑土地保护等工作结合起来，既要深刻领会法典普遍适用的约束准则，也要深入研究针对边境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殊要求，真正让理论学习贴合实践，指导实践。要带头示范学，州级领导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学习宣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国家战略考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法典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业务培训的必修课，着力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胡家福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法典赋予的法治工具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以法治力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支撑，增添亮丽的生态底色。要统筹做好立改废市，抓紧修订与法典规定相抵触、不一致、不适应的条款内容，及时废止过时失效、不再适用的政策法规，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配套规定，确保我州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大力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等专项治理，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设施监管、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饮用水源地保护等工作，持续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一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和减量化、资源化利用，让天蓝水清土净的生态画卷更加动人。要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方位全链条推行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强化能耗、水耗、环保、安全和技术等标准约束，推动烟草、能源、矿产等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落地发展，积极探索发展林业碳汇票、林业碳汇贷等新模式，让延边的绿水青山接续转化为金山银山。胡家福强调，贯彻实施好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各级党委要把法典的贯彻实施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各级政府要对法典中明确的重点任务常研究、常部署，抓具体、具体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要担负起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0: 负责，守土尽责。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研究生态环保重大事项，及时推动解决重大问题，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要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和五个办结标准，扎实抓好中央和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集中清零消耗行动，进一步消除生态环境问题存量，遏制增量，推动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治转变。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法典贯彻落实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职驻研中职省职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由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承建的图浑铁路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各种工程车辆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稳步推进路基填筑、涵洞施工、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2: 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总投资1亿3218.6万元，新建铁路专用线总长3.109公里，线路起点位于静海街道春景村，途经支边村、东兴村、中至太阳村。新建的铁路专用线从现有的珲春南站引出，将原来的套轨拆分成宽轨、标准轨两条线，并在宽轨上新装一组宽轨道岔，线路跨越珲乌高速公路与太阳河，直达珲春钟乳清洁能源物流园。
3: 我们将在新建的宽轨车场里设两条列车到发线，长度1100米，设泄油线两条，满足半列到发和卸车的需要，设隔离车存放线一条，检查坑一座，新建大桥一座，新建涵洞四座，接长涵洞四座，环建站线铺轨一条，铺道岔14组，及建设生产房屋、四电工程等。目前桥位撞孔桩完成19根，天方完成8.5万方，涵洞完成一座，正在进行第二座涵洞浇筑。
2: 此次铁路专用线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基础设施布局，优化公铁联运物流体系，强化中俄能源贸易合作纽带，同时有效补齐区域清洁能源运输短板，为珲春深化对外开放、赋能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珲春市哈德门乡马迪达村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发动村民参与整治，吸引大学生志愿者助力，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培育特色产业，让这座边城小村焕发新颜，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2: 走进马迪达村，错落有致的房屋分布有序，平整干净的村道连通家家户户，村民们围坐闲谈，满是对当下生活的满足。村旁露营基地设施逐步完善，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美丽乡村巡护队在村道间来回巡查，细心守护着村落的整洁与规范。
4: 就是说每一家每户吧，你就是来了人儿，来了亲属也好，看着这个咱们自己家建设的好，他们高兴，咱们跟着也高兴，老百姓呢就都很多的感受，就是说比较那个很满意这个路建设的，这个没有泥啊，没有水啊。
2: 村民的满意离不开村里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马迪达村以美丽庭院创建为抓手，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和环境维护，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惯。同时依托特色资源打造露营基地，丰富乡村文旅业态。
5: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一是巩固长效机制，继续用好日巡查、周保养、月排查、季清淤的运维体系。二是做好特色产业，进一步丰富露营基地和配套项目，打造一批精品民宿和农产品伴手礼，吸引更多游客。三是提升乡风文明，持续开展美丽庭院评选，让美丽乡村既有颜值。

0: 实又有气质。
1: 按照村里的规划，下一步马迪达村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巩固建设成果，丰富产业业态，提升乡风文明，让这座边境美丽乡村既有颜值又有活力，让村民在宜居宜业的环境中持续奔赴更幸福的生活。
2: 气温回升，农时推进，5月9号，在珲春市马川子乡马新村的水田中，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间拉开了初夏水稻插秧工作的序幕。
3: 走进马新村，一块块水田平整连片，其中的一处水田中，一台高速插秧机正在开展作业。匀速前进中，嫩绿的秧苗从苗盘整齐滑落，稳稳插入水田中。一株株秧苗深浅均匀，排列整齐，为水稻优质高产筑牢基础。
4: 本来往年是12号插秧，今年看气温好，往了提前几天先插。今年种了15上的水田地，明天正式插，7-8天能插完。
3: 为确保插秧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马川子乡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班指导插秧工作。大家深入田间地头，严格把控秧苗质量、株距密度等关键环节，现场指导种植户规范操作，实现秧苗浅栽匀插，切实提高秧苗成活率。
5: 马川子乡充分利用最近气温回升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稻插秧进度。马川乡水稻插秧从5月9号开始，预计5月13号左右进入高峰，5月末之前全部完成。
2: 珲春市泾河街道永新社区日前举办了花甲贺寿送党恩、党建温情暖夕阳集体寿庆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让花甲老人共享幸福晚年。
1: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依次上前为花甲寿星们送上生日祝福，敬献鲜花。随后，红色歌曲、经典戏曲、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老人们或轻声跟唱，或随节奏鼓掌，共同度过了这场充满仪式感的生日盛会。
6: 在这里我们举行集体花甲，用这种方式传递对老人们的关心和温暖。退休以后呢，他们在我们老协活动，支持着社区工作，希望他们晚年能在集体的环境中得到快乐健康。
7: 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为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导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9: 顾大英，二马一撮的活嘎的抡起牛头都要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了。活嘎的纳闷了，娃娃因何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呀，我让您三招，一则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二一则把女儿给了我了，三一则初次见面，我怎好一笑反伤？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 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哟妈妈，谁领你的情？好家伙吧，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火卡进跟风里呀、啊、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就下了毒手。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啊、心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自许你不仁，就许我不义，这才晃动双枪大战胡尔卡金。可两军阵上不光是他们俩呀，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像四宝大将托金龙、副先锋官虎印，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也把牛头都一晃，起来个巴塔路冲。援兵是卷地而来，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弟兄们，大伙儿别看热闹了，冲啊，杀呀！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咱们书说简短，双方就是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结果杀败了援兵，占领双龙山。胡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自好兵扎黄河岸。安下援兵咱不说，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这才隆重的祝贺。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在前文书咱说了，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两人力量头差不多，这一下震昏过去了。经过休息和抢救，常茂是转危为安，又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睁开眼睛一看，不是在两军阵了，已经回到连营，满营众将都在，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去了？我非跟他拼了不可。大伙就劝说，虎牙呀早就收兵撤退了，你把你那劲儿留着，有了机会再施展。长茂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暗气暗憋，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咱们再说朱元璋喜出望外，打了胜仗了吗？传下旨意放假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胡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胡尔金花岁数也不大，顾大英也仍在年轻，要不抓紧机会往后就不好办了。满营众将无不高兴啊，哎呦，这一成亲呢、啊、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纷纷闹洞房啊，到这敬酒，一共折腾了个通宵。 三天过去之后，元帅徐达点鼓声仗，满营众将到齐。徐达要研究下一步怎样对付援兵。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徐达满面陪笑，让胡尔金花坐下，很耐心地问他：“公主，三天休息得很好吗？”胡尔金花脸一红：“多谢大帅的关照，一切都好。”啊，公主啊，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你是从对面来的，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这一问呢，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这姑娘一想，这事儿我怎么回答呢？事关重大呀，一总建议说错了，后果就不可收拾，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朱元璋一看他有顾虑，又安慰了半天，说吧，错了也没关系。陛下，大帅军师，我可是胡说八道，供你们参考。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实力雄厚。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像我爹我叔叔不在话下，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有四宝护身，武艺高强。就冲他的本领，我看咱明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再又说了，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有万人不敌之勇。我看咱们营房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这也不说，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们父女闲谈，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我爹乐了，他说呀，你放心，现在我们实力雄厚，绝不能打败仗。那么万里有一，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便多问，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从什么地方入手，我方才想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您想，援兵50余万，人吃马喂，一天得用多少东西？他这个粮台都集中在台平府，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断去他们的吃喝，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哎，对呀！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公主，你往下讲。”这台平府是什么情况？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心里挺高兴，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大帅，这台平府坐落在山区，是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向不引人注视，所以呢，

0: 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之鬼孟凯。这爷仨号称孟氏三杰，都是凶得了不得。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一两岁，虽然是个女流，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啊。另外呢，都说他会打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百发百中，专取上将的人头，杀势厉害。就这么的，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梁台，掌握军中的命脉。大帅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一般的人也恐怕万难取胜。
1: 哦，很好。徐元帅想了一想，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决定先从抢梁台这入手。这一招很关键，如果要赢了，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了，太好了。那么究竟派谁去呢？挑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虎牙虎印，每一天都有硬仗。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这一会儿就舍手，但是你不派硬人，这个粮道也断不了。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了，长帽一看，往前大跨了一步，大帅，我看这么办得了，你把抢粮台的事儿交给帽太爷，我准保一战成功。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不把梁台得过来，我这脑袋交给你。话音未落，小磕巴嘴朱木英也蹦过来了，慢着，见你露脸了，这事儿我也行，大帅就交给我得了。蓝面纹身于狗到这也抢令，呵，这些人争执不下呀。朱元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看来年轻有为，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临危不惧。但究竟派谁呢？正这时候，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来，这人分开众人来到大帅的面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徐达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胜。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喝了磨刀水了，内秀，武艺也高，肚子里也有套料。一看常胜过来，元帅必须要问明白了，胜啊，你要干什么？大帅，我看大伙不必争着，您把断粮道的事儿交给我就得了，末将不才，愿请此令。这一句话呀，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常六爷心说话，孩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个250是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能担得起来吗？这要断不了粮道，捅了马蜂窝，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你丢人，我跟着也现眼，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

这还了得？但有心拦，拦不住了，话已经出口了。那么大的常遇春，能说向着自个儿儿子吗？元帅，听着有理。少啊，事关重大，自取胜，不许败呀。如果得不过梁台，再让援兵有所准备，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大帅放心，不是我说句大话，到那会儿一准成功。如果不成，我提头来见。好，孩子有志气，常胜听令，在。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交给常胜。我限你3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必须胜，不许败。要胜了，立大功一件；要败了，是绝不宽待。遵令。刘伯温一看呐，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最后研究，让武进忠、武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3员小将起身去太平，给了骑兵2000，步兵5000。这小哥仨高高兴兴，领兵带队出发了。安下军师大帅，听后消息不提，单表小将军常胜，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哼，怪我个人不争气哟。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就没立过一次大功，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你看我兄弟长茂，阵阵人家都露脸，我跟我兄弟长林就是一对饭桶。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在这儿拿主意。由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一共有2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官道，一条是山路。为了保密起见，常胜这支人马一手走的是山路，道路崎岖，坑坑不平，那费了老劲了。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在一天一夜之中赶到太平，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因为走路太急，连3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太平府的北面，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嚯，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灯火点点呐。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2门，没有北门。北门就是黄河，滔滔不断的黄河水。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由于黑了看不真切，模糊糊一片。心里说话，看这意思元人还没有准备呢，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人，传我的命令，原地用饭休息。军兵们都累坏了，就等这句话。当时队伍停住了，有的把衣甲摘掉，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锅造饭。常胜带着武进忠、武进孝亲自巡逻，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训话，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自取胜，不许败，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你们可都是当官的，必须负起责任

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常胜等讲完了话了，把劲儿也鼓起来了，这是二次飞身上马，也没安营也没下寨，是直扑太平府。等到了太平府的南门，常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架云梯。

0: 正半夜前，这声音听出多远去，地动山摇，明营的军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架起云梯是吊炮攻城啊，一下就突破了几道防线，到了太平府城根底下了，竖起梯子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个大帅军士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兄弟，你别觉得你不错，还是没有经验，听我们哥俩给你献上一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同仁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过去有那么句话，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女子身小力薄，她不适合于出征，那么既然在两军阵前出现有特殊的能耐，不仅不能领兵带队，老胡和郭英把战马带住，人老七啊，你过去把这小丫头片子给我收拾了。郭七爷点头，催马摇枪直奔这女人。当马打了对头，郭英这么一问，这个女人微微一笑，哼，要问我是谁，我家爹爹就是元朝大王呼尔卡金，我是他的老姑娘呼尔金花是也。对面蓝将为谁？郭英是也。呼尔金花一听，吸了一口冷气，哟，闹了半天，你就是名震

0: 四海的玉面小霸王，奴早就听说了，你出世以来血溅万花楼，大闹石美堂，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想到在此相遇。不过郭七爷，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名望大，你不是奴我的对手，你赶紧回去换有名的上将前来会我。耶，郭英的脸就红了，心说丫头片子口气不小，先捧我后褒贬我，就我玉面小霸王战不过你一个丫头。想到这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扑棱棱一刀五勾，身飞亮烟枪，是直奔霍尔金花。你别看这丫头岁数不大，久经大敌，双手摆刀接驾相还，五六个回合，郭英暗自吃惊，一看这个女人稳如泰山，招数惊奇，怪不得口出狂言，确实也是不简单，我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攒足了力气，集中精神，把这条枪舞的压在雨打梨花相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郭英渐渐招数迟钝，手忙心乱，已经招架不过来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胡大海一看，我老七要够呛啊，我得过去。但老胡又一想，我照我七弟差多了，他不行我更不行了，过去也是白送死，这怎么办？偏赶也巧，就听阵脚之外一阵大乱，就听那哨兵在那喊，站住，干什么了？两军阵前正开兵建仗，过往行人禁止通行，回去再往前来开弓放箭。老胡想，这谁呢？这乱劲儿越吵就越厉害，胡德海派人去打听打听，时间不大，探视的回来了，回二王千岁，有一位白袍小将军，他说他在泗水关来，非要求见您老人家不可，管他要什么手续他都没有，就凭着嘴那么一说，我们不放心，所以不放他进来，这个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现在把手下的军兵给揍了，你看这怎么办？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他说姓顾。
1: 哎呦，胡大海想起来了，快快快，叫他马前见我。
0: 鲍氏的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再看十几个军兵看押着一个人来到胡大海的马前。老胡一看这人，银袍素甲，手提双枪，四个枪尖儿。这小伙长得面如浮粉，目若朗星，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走兽胡玄天带带着弓箭。胡大海也有点不认识，
1: 我娃娃，你要见我吗？
0: 这位白袍小将看了看胡德海，抬腿挂双枪从马上跳下来，我借问一声，您就是二王千岁胡斌胡大海吗？
1: 对，一点都不错。
0: 哎呀，爹爹呀！说罢，这员小将分塔尾撩战群跪倒在地，给胡德海磕头，两旁军兵啊都偷着乐，心说

0: 路镇远。我听我爹说，我从小那时候就拜您为义父，您对我十分疼爱，有没有这事？
1: 哎呀，
0: 一提顾振远，胡大海心如刀绞啊，哥俩多年没见了。孩子，你小名是不是叫大英？
1: 对呀，
0: 我叫顾大英。
1: 嘿，
0: 你都变样了，我上哪儿认得你去？你爹爹挺好吗？这一问呢，顾大英更哭了。哎，我爹爹久病不起，于春天已经病故了。我来到两军阵前，一则是报丧，二一则为国家出力报效。好孩子，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行了行了行了，有功夫咱爷俩再唠唱啊。孩儿啊，赶紧下面休息去吧。顾大英不走，上了马往前里看着。我爹爹，那是谁跟谁打？
1: 嘿，你没看那黄毛丫头？刚才我听她报名，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姑娘，叫胡尔金花。你看她有多厉害，这面那不是玉面霸王郭英，你郭七叔吗？
0: 啊，这么办吧，我刚到两军阵，跟爹爹请一支令箭去战这个丫头。
1: 哎，真行哎，让你七叔回来休息休息啊。孩儿啊，我好好看看啊。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给顾大英相相面。
0: 这个顾大英就是想当初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有一段书，胡大海在滁州上泗水关搬兵，请保枪将张兴祖，从打那以后认识双枪将顾振远。以后呢，顾振远投降朱元璋，一直镇守泗水关。他跟胡大海感情特殊的好，两个人结为生死把兄弟。顾振远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拜胡大海为义父。当时双枪将就有病，曾经对胡大海说过，一旦早晚我不在了，你这干儿子就像你的亲儿子一样，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加管教。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你放心吧，干儿子亲儿子都一样，谁有出息我心恨谁。但是顾振远这事儿还撂到了，四十多岁的人旧病复发，死在泗水关。临死以前把儿子顾大英叫到床前，告诉他，我没有别的挂念，你呀到两军阵前找你干爹胡大海，从今以后你离开泗水关就在两军阵出力报效，守着他呢你还能有个出息。顾大英按父命这才来的。另外这个小伙子，你别看年纪不大，武艺高强，他这双枪是跟他爹顾振远学来的。咱们书不重叙，胡大海让他到两军阵把郭英给替换回来，让他多加小心。顾大英点头答应，提枪上马。收兵锣一响，郭英回归本队。其实郭英也真招架不住了，回来大口喘气，满头都是汗。
2: 二哥，怎么叫我回来？
1: 你看你累这模样，能不让你回来吗？

不行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了，露脸的事还得叫年轻的。答应啊，你出任吧。遵命啊。顾大英到两军阵，等见着胡尔金花，把双枪狮子插花的面前一带，顾大英是第一次出阵，他看着这女人有点奇怪，心里说话，女子还能领兵带队啊，所以呢他就多看了几眼。这胡尔金花双手合刀，一看又换了个年轻的小将军，哟，这个人双枪四个枪头，长得跟盐娃娃一样，盐盔素甲白袍，骑着白马，在这男子当中堪称是个美男子啊。胡尔金花也暗自赞成，所以尼可可发愣，端详了半晌，两个人就目住了。胡大海在后头一看，老胡乐了，我七弟，你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我这干什么呢？这是大英，你倒伸手啊，光看有什么用？这一句话，顾大英如梦方醒，把双枪一晃，干！对面这员女将，你可是胡尔金花，可识认顾大英的厉害？说着双枪往里遍地。胡尔金花也如梦方醒，摆刀接架相还，两个人站在一处，真好看，一男一女，女子长得也是颜色出众，男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武艺也似军力敌，一共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但是胡尔金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想什么呢？想自己的事儿，埋怨他爹胡尔卡金，说这老头啊，光顾征战的事儿，一天忙里忙外，你就不想想你这老姑娘身大袖长了，到了这年呢，我今年都24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将来我的终身倚靠何人？当然了，宝媒的提破门槛子也给我介绍了不少，我呀一个也没看中，但是这个明营的这些人怪招人喜欢的啊！你看这个姓顾的，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相貌出众，如果要找这么个丈夫，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您听这多好，打仗在想这个事儿，这仗还能打吗？胡尔金花想的是机灵一动，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奔树林边跑，一边跑一边嘴里还说，姓顾的，有胆量的随我来。顾大英不明白，寻思打仗这个东西不把他治死就得把他制服，你跑了能行吗？摆双枪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到了没人之处，胡尔金花把战马带住，把刀是横担铁锅梁，微微的喘气在这等着。顾大英也到了，摆枪就刺，

0: 金花往旁边一拨马，等着。我说明营的顾大应，你且慢动手，奴有一言出口，咱们两个人商议商议。
1: 哦，两国仇敌有何话说？
0: 要仇敌就没说的了，咱们有国仇并无家恨。我说顾大英啊，本公主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知你意下如何？就这一句话不要紧，把顾大英臊的是脸面通红。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大个姑娘敢自己提亲，这脸皮有多厚的。顾大英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都替这忽尔金花害臊。这呸，无耻的黄毛丫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休走，招枪！又是一枪。忽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顾大英，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姑娘我自己就说出来。我可告诉你啊，不是我找不着男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姑奶奶，这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假如你要同意的话，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而且帮着你立功，不知你意下如何？嗯，你给我个答复。呸！顾大英说：“你怎么这么不害臊？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啰嗦什么？招枪！砰砰砰，又是几枪。胡尔金花抹不开了。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经过斗争才说出来的。”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啊，白手中刀，接驾相还也下了毒手了。可正在那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有人喊：“哎，慢要动手，没人到我了。”没人来了。胡尔金花拨马跳出圈外，顾大英清双枪观瞧，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这人不是粗人吗？有时候心还挺细，在两军阵他就看出这毛病来了。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哎，跑树林去了，临走还说那么句话，顾大英没有经验追下去了。胡大海就跟郭英说：“老七啊，有意思啊，我看这丫头片子有心思，你在这领兵带队，我呀跟着去看看去。”郭英说：“二哥，你这人挺大岁数，怎么没正形？”“
1: 哎，这怎么不是正形？这有意思，这玩意儿要真把这姑娘给收了，对咱可有帮助啊。”就这么样，郭英在这领兵带队，胡大海偷偷着跟来了，到树林外头偷听，果然姑娘当面许亲。可是顾大英呢，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一个劲儿的伸手奔姑娘致命之处下家伙。胡大海一看暗自着急，心说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你看方才我还给你提醒，叫你那心眼活动一点，你这不成了木头疙瘩了吗？老胡一想，如果把事情闹翻了就不可收拾了， 趁热打铁，干脆我露面得了。所以他大喊一声，这才出现在二小的面前。他不来呀、啊，这胡尔金花还真不害臊。等老胡这一露面再说这句话，把胡尔金花臊的是粉面通红，把脸背过去了。顾大英手脚没地方搁，尴尬着嘴说不出话了。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哈哈哈哈哈！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给你保个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愿意给当个媒人。方才这公主说的太对了，我们光有国仇，并无家恨。姑娘既然提出来，以身相许，答应啊，你就应该答应。何况姑娘还说了，要倒返元营，帮着我们立功，这多深明大义。就这媳妇，你上哪儿找去？你瞅瞅你那模样，姑娘说的多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那不有的是吗？难道男人里头就属你出乎其类，八乎其罪？混蛋，120个混蛋！郭大英也不敢回答，低着头，撅着嘴。老胡来到姑娘的面前，我说：“丫头，你也别害臊。可你都以身相许了，你臊什么？这都是假的。这不我来了吗？咱三头对面把话说清楚。你方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真那么回事，咱把这事儿就定下来。你要是口不应心，咱就当刮风一样，叫他过。”

0: 胡二金花一开始害臊，听老胡说的有理，一咬牙把心一横，脸皮再加的厚点，这才把头抬起来。胡将军，我方才说的是肺腑良言，我真愿意以身相许。哎，这就得了呗。练武的人咱别羞羞答答的，心里有什么咱嘴说什么。我是他爹，你别看不一个姓，比亲爹还亲，我说话就算。大英过来，你们未过门的夫妻先见一见。顾大英这回可急了，把胡德海拉到一边。爹，你怎么能这么办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知他安着什么心？再者一说，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我听我爹都跟我讲过呀。最主要的，我刚来到两军阵前，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跑这收媳妇儿，好说不好听，您往后叫我在人前怎么抬头啊？爹，万万使不得。哎，孩子，你听我说，你光知其一，不晓其二。是啊，那么你刚来了就收个媳妇儿，是不是东西？但是情有可原呢。你没听说吗？人家姑娘要倒反元营，那么一反元营，把皇上给救出来，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顾大英一听啊，这事儿实在推脱不开了。爹，既然如此，儿就遵父命。哎，这才是孝子呢。就光郭家，跟姑娘你们两人讲讲啊，光我说话也不行。顾大英红着脸来到胡尔金花马前，吭哧瘪肚好半天，这才说出话来。姑娘，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既然你以身相许，我顾大英也愿意，但是我有三事相约，你要答应咱们可能成，缺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哦，请问将军哪三件事？第一，你刚才说了要倒反元营，你得帮着我救了我们皇上朱元璋，把兴隆山被困的人马全救出来，这是头一个条件。要，这还用你说吗？这不刚才我先提出来的吗？可以，那行。第二，你许配我了，你就不能在元人那待着了。要将军，你看你说的，既然我是你的人了，我还能离开你吗？再者一说，我倒反了元营，也无有我立足之地，跟我爹都闹翻了，我到哪里去？自有到明营出力报效，这第二条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请问第三个条件呢？姑娘，这第三个条件也不难，你到了明营之后还要为我家主公立大功一件，做点特殊的贡献，这你才能表现咱们夫妻的感情，你看如何？要，这还用你说吗？我早就想好了，梁台是军中的命脉，这话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哎，只要我到了明营，我一定把元朝粮台存放的地方告诉你们，把这笔东西要取来，够明营吃三年的，这个贡献还小吗？
1: 胡大海在旁边听，够瞧的了，这顾大英便得寸进尺，把这弓拉太满了，再拽折了，赶紧过来打圆场，小雪。

0: 这算够瞧的了，就当着我的面，你们堆土为炉，插草为香，你们就先磕仨头吧，啊，以免着说话不算数。霍尔金花当然是乐意，顾大英有点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按照胡大海的命令，两个人从马上跳起来，堆土插草磕仨头，这事儿就算定下了。胡大海告诉你们，把每个人身上佩戴的东西交换一下，作为定礼。交换什么呢？两个人把战带解下来，互相一换，这件事儿就算成了。老胡正言厉色呀，姑娘，这事儿可定下了，私事儿完了该公事儿了，你得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兴隆山。胡将军，老前辈，您放心，随我来。说着话来到两军阵，一晃掌中大刀，高声喊喝，巴特龙。巴特龙是谁？就是呼喊手下那些援兵，告诉他们向后转，往左右闪开，每队往前走五里地，不准回头，不准开兵见仗。当兵的一听，这什么阵法？但是兵随将令草随风，主将说话焉有不听之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撤下去就把兴隆山的山口露出来。胡大海一看这是真心呢，跟郭英一商议，引兵就杀进兴隆山。大腰走了一里地，正好遇上朱元璋。胡尔金花喝退援兵，这援兵一看公主发话，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这把朱元璋他们给救了。兵和一处将打一家，就退出兴隆山。咱们单说蒙古大王呼尔卡金正指挥着打呢，一看没有命令，军兵退下来，朱元璋他们跑了。他讲这事有点纳闷，问手下人，哎，这是怎么回事？回大王千岁，刚才公主传下命令让我们撤，这谁知道怎么回事？哎，乌尔卡金一愣，公主守着山口，她跑这管这干什么？她现在何处？她也跟着往下撤了。方才我们看着跟明营的军兵在一起，乌尔卡金更觉着纳闷了，双脚点蹬，在后头紧紧追赶。正好到兴隆山山口撵上了。丫头丫头，你哪里去？胡尔金花一想，有话不能不跟爹说清楚，告诉顾大英，你们先走一程，我随后就到。说着把战马带入，双手喝刀等着他爹。正在这时候，胡尔卡金到了女儿的马前呢，他瞪着眼睛，丫头，你御下何往？胡尔金花觉得对不起爹，心里一阵发热，眼泪围着眼圈一转，爹爹，女儿，我对不起您。
1: 哎，这是何意？
0: 爹爹，实话跟您讲吧，女儿愿意把终身许配给名将顾大英，我现在是明营的人了，救朱元璋都是我的主意。
1: 哎呀，丫头，你疯了不成？这事儿谁给做的主？
0: 爹爹，是胡大海的媒人。
1: 哎呦，
0: 胡尔卡金眼睛一翻呐，气堵咽喉，就昏过去了。两旁众将往上一闯，捶打前心，爬刺后背，呼唤半天，胡尔卡金才明白过来， 汗也下来，浑身力抖。丫头啊，好孩子，你爹白把你养活这么大的，没想到到两军阵，你倒卖大元帝国，叛国投敌呀、啊，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丫头，从现在开始，咱们不是妇女，咱是冤家对头，哪里好？又老头子须眉结扎，凶神附体，晃短把溜头都来打姑娘，援兵援将都傻了，谁能伸手？你说向着谁？要按理说应当帮着大王千岁打公主，但是人家是妇女呀、啊，一旦大王将来有后悔那一天，谁伸手谁倒霉呀、啊？要不怎么叫叔不兼亲呢？干脆看热闹。就见胡尔卡金左一家伙右一家伙挂定风声，恨不能把姑娘砸成肉饼。胡尔金花可不能伸手，左躲右闪，一边嘴里不住的哀求：爹爹，女儿有下情回禀，你先消消气儿，你还有何话说？胡尔金花不得不说呀：爹爹，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不敢说深明大义，有一些事儿也看得清楚，就拿您老人家来说，您干了些什么事儿？帮着我那四叔元顺帝，你们胡作非为呀、啊！现在元朝的江山已如风口之灯，早晚必灭。十三行省各地揭竿而起，老百姓都反对大元。为什么？因为你们做那个事儿太缺德了。爹爹，您在兴隆山摆下南北双王兴隆会，名义上跟人家谈判，实则不报诚意，打算把人家一网打尽。您做的都对吗？这不是小人之见吗？怪人家明营跟咱玩命吗？爹，我许配名将，我也是替您着想，给咱们留一条归路。早晚大明帝国统一天下之时，爹爹，您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如果不是女儿给留条归路，将来连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您这阵是恨我，早晚您就知道女儿我说的对了。你真当胡说八道？这家伙！再看他又是一阵狂打。胡尔金花，再管怎么地，能跟亲爹还手吗？就只可左躲右闪，往下慢慢的退。咱们且说胡大海把朱元璋给救了，派了一部分人先让皇上回连营，另外把受伤的长帽先抬走，剩下一部分精兵在后头断后。老胡还惦记胡尔金花，他掌声一看，这姑娘怎么还不来呀、啊？要出了意外怎么办？看看身边的顾大英，儿啊，你得回去看看你媳妇，别再出事儿。这顾大英这小孩心术也不正，心里想什么？我呀，我才不去看去呢，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本来这事儿我就不乐意，他就倒反原营，我也不领情也不道歉。胡大海看出来，我小子，你翻了什么眼睛？这是命令，赶紧把你妻子接来，一笔勾销，无有话说。如果你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白眼狼 我非摔死你不可。顾大英不敢抗令，拨转马头，手提双枪，赶奔青龙山。正这时候，就看见忽尔金花往后退，有一员老将晃牛头都正追赶。顾大英喊了一声呆，两脚点蹬，马往前催，救下了公主，拦住大王胡尔卡金。公主不必担惊害怕，顾大英到王了。胡尔金花呀，这心里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想什么呢？怪不得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你看我们小两口刚这一定亲就有一定的感情，我这要有危险，他马上就出来帮忙来了。他倒高兴了，他父亲大王胡尔卡金直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把掌中的牛头都一晃，把马匹带住。他心里纳闷，这是谁？等仔细定睛观瞧，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怎么这么漂亮？胡尔卡金还纳闷呢，这明营之中美男子可不少啊。看罢了多时，用牛头都一点，对，娃娃，你是何人？顾大英乐了，多少带着点气他的意思。我说大王千岁，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可有下情回禀。你不是问我吗？家住泗水关的人，我爹外号人称双枪大将，名叫顾振远，我是他老人家面前不孝之子，双枪小将顾大英。大概提起我来呀，您不清楚，我要介绍介绍您就明白了。看着他没有？顾大英说着用银枪一指公主胡尔金花，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他的未婚丈夫，要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您就是我未来的岳父老泰山，岳父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没把胡尔卡金气死，鼻子眼张的耗子都能钻进去，胡子都立起来。好啊，丫头，你干的好事，等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抓住，一定是砸为肉泥。招家伙，说着话抡起牛头都往下就砸。顾大英并不还手，把马一拨躲过去了。胡尔卡金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横着扫过来。顾大英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上一躺，这一招又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胡尔卡金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胡尔卡金纳闷了，娃娃，银河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呀，我让您三招，不过 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顺化马往前蹄，手摆双枪，要捉拿活砍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顾大英，二马一错蹬，活赶紧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了。活卡就纳闷了，娃娃，银河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啊。

我可要发爷了。哟，妈妈，谁领你的情？好家伙吧！呜呜呜！活卡丁跟风里呀、啊，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就下了毒手。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心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自诩你不仁，就许我不义，这才晃动双枪大战胡尔卡金。可两军阵上不光是他们俩呀，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像四宝大将托金龙、副先锋官虎印，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也把牛头都一晃，起来个巴特路冲，援兵是卷地而来。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弟兄们，大伙别看热闹了，冲啊，杀呀！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咱们书说简短，双方就是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结果杀败了援兵，占领双龙山。胡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自号兵扎黄河岸。安下援兵咱不说，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这才隆重的祝贺，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在前文书咱说了，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两人力量头差不多，这一下震昏过去了。经过休息和抢救，常茂是转危为安，又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睁开眼睛一看，不是在两军阵了，已经回到连营，满营众将都在，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儿去了？我非跟他拼了不可！大伙就劝说虎牙呀，早就收兵撤退了，你把你那劲儿留着，有了机会再施展。长茂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暗气暗憋，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咱们再说朱元璋喜出望外，打了胜仗了吗？传下旨意放假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胡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胡尔金花岁数也不大，顾大英也仍在年轻，要不抓紧机会往后就不好办了。满营众将无不高兴啊，哎呦，这一成亲呢、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温斌。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徐达满面陪笑让胡尔金花坐下，很耐心地问他，

0: 公主三天休息得很好吗？霍金花脸一红，多谢大帅的关照，一切都好
1: 啊。
0: 公主啊，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你是从对面来的，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这一问呢，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这姑娘一想，这事儿我怎么回答呢？事关重大呀，一总建议说错了，后果就不可收拾，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朱元璋一看他有顾虑，又安慰了半天，说吧，错了也没关系，陛下大帅军师，我可是胡说八道，供你们参考。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实力雄厚，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像我爹我叔叔不在话下，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有四宝护身，武艺高强，就冲他的本领，我看咱明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再又说了，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有万人不敌之勇啊！我看咱们营房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这也不说，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们父女闲谈，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我爹乐了，他说呀，你放心，现在我们实力雄厚，绝不能打败仗，那么万里有一，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便多问，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从什么地方入手，我方才想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您想，援兵50余万，人吃马喂，一天得用多少东西？他这个粮台都集中在太平府，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断去他们的吃喝，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哎，对呀，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公主你往下讲，这太平府是什么情况？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心里挺高兴，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大帅，这太平府坐落在山区，是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向不引人注视，所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囤积粮草。据我所知，每天有1000只船往来运送粮食，这粮呢都是从南北各省集中到这儿来的。太平府有几员主将，为首的有个人名字叫孟九公，外人送号叫金

0: 狮子。据说这个孟九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之鬼孟凯。这爷儿仨号称孟氏三杰，都是凶得了不得。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一两岁，虽然是个女流，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啊。另外呢，都说她会打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百发百中，专取上将的人头，杀势厉害。就这么的，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梁台，掌握军中的命脉。大帅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一般的人也恐怕万难取胜。
1: 哦，很好。徐元帅想了一想，
0: 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决定先从抢梁台这入手。这一招很关键，如果要赢了，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了，太好了。那么究竟派谁去呢？挑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虎牙虎印，每一天都有硬仗。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这会儿就折手。但是你不派硬人，这个粮道也断不了。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了，长帽一看往前大跨了一步，大帅，我看这么办得了，你把抢梁台的事儿交给帽太爷，我准保一战成功，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不把梁台得过来，我这脑袋交给你。话音未落，小磕巴嘴朱木英也蹦过来了，慢着，见你露脸了，这事儿我也行，大帅就交给我得了。蓝面纹身鱼狗到这也抢令，呵，这些人争执不下呀。朱元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看来年轻有为，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临危不惧。但究竟派谁呢？正这时候，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来，这人分开众人来到大帅的面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徐达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胜。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喝了磨刀水了，内秀，武艺也高，肚子里也有套料。一看常胜过来，元帅必须要问明白了。胜啊，你要干什么？大帅，我看大伙不必争了，您把断粮道的事儿交给我就得了，末将不才，愿请此令。这一句话呀，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常六爷心说话，孩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个250是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能担得起来吗？这要断不了粮道，捅了马蜂窝，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呀，你丢人，我跟着也现眼。

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这还了得？但有心拦，拦不住了，话已经出口了。那么大的常继春，能说向着自个儿儿子吗？元帅，听着有理。少儿啊，事关重大，自取胜，不许败呀。如果得不过梁台，再让援兵有所准备，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大帅放心，不是我说句大话，到那会儿一准成功。如果不成，我提头来见。好，孩子有志气，常胜听令，在。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交给常胜。我限你三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必须胜，不许败。要胜了，立大功一件；要败了，是绝不宽待。遵令。刘伯温一看呐，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最后研究，让武进忠、武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三员小将起身去太平，给了骑兵2000，步兵5000。这小哥仨高高兴兴，领兵带队出发了。安下军师大帅，听后消息不提。单表小将军常胜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哼，怪我个人不争气哟，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就没立过一次大功，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你看我兄弟常茂阵阵人家都露脸，我跟我兄弟常林就是一对饭桶，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在这儿拿主意。由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一共有两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官道，一条是山路。为了保密起见，常胜这支人马一手走的是山路，道路崎岖，坑坷不平，那费了老劲了。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在一天一夜之中赶到太平，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因为走路太急，连三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太平府的北面，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嚯，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灯火点点呐、啊，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两门，没有北门。北门就是黄河，滔滔不断的黄河水。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由于黑了看不真切，模糊糊一片。心里说话，看这意思，元人还没有准备呢。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人，传我的命令，原地用饭休息。军兵们都累坏了，就等这句话呢。当时队伍停住了，有的把衣甲摘掉，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一锅造饭。常胜带着武进忠、武进孝亲自巡逻，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训话，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自取胜，不许败，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你们可都是当官的，必须负起责任。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常胜等讲完了话了，把劲儿也鼓起来了，这是二次飞身上马，也没安营也没下寨，是直扑太平府。等到了太平府的南门，常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架云梯。

正半夜前儿，这声音听出多远去，地动山摇，明营的军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架起云梯是吊炮攻城啊，一下就突破了几道防线，到了太平府城根底下了，竖起梯子，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个大帅军师，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兄弟。你别觉得你不错，还是没有经验，听我们哥俩给你献上一策。

0: 9.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3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咬一口。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1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2: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2: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5: 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8: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
5: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7: 保重啊。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0: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5: 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
5: 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

0: 计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恩和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10: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11: 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2: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3: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3: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3: 哎呦，太好了，
1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
11: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5: 哎呦，
14: 哎，老英雄，
15: 老英雄，
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5: 真是
14: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5: 是啊，真是。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
16: 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5: 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不，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话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腰包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我们有一个人，
11: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哦，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了
2: 什么玩意
0: 儿拿着进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你，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0: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0: 哎呦，你还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0: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0: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0: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0: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0: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老李是、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4: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个。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走，
1: 不是，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2: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

0: 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嗯、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

0: 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回来。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
2: 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2: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咬一口。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4: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

0: 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退后，所有人退后，
2: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3: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4: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4: 是张局长啊。
3: 哎，你们看，哎，
4: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哎呦，
1: 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

吧，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菊凡，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5: 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2: 就在这儿。
6: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1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8: 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1: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2: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13: 太好了，太好了。
1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3: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5: 哎呦，
4: 哎，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哎
0: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错了，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江大哥，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
1: 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0: 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撵猪姓贵。
0: 啊？
2: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叫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飘，风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没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0: 怎么了？
1: 也得演。
0: 哎，
1: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0: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1: 当然有要求了。
0: 嗯，
1: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0: 啊，
1: 咱仨斗地主吧。
0: 来的，
1: 你说斗是不斗啊？
0: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1: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0: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1: 根本就不能斗，
0: 再输了。
1: 朋友们，这是瞎说。
0: 哎，对，
1: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0: 哎，不可能啊！
1: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0: 过年嘛，
1: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0: 对，
1: 有相声，有小品。
0: 哎，
1: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0: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1: 弄不清楚
0: 哦，
1: 就是搞笑呗。
0: 哎，这搞笑的艺术，
1: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明白了，
1: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说，
1: 上来他就是人物，
0: 他带着人物上来，
1: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0: 对，
1: 拿嘴说，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全靠演员自己
1: 把您带进来。
0: 嗯，
1: 实话实说，有难度，
0: 有难度啊，
1: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0: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1: 拼接镜头，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0: 哎，蒙太奇
1: 就叫蒙太奇。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那是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什么呀？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
1: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0: 别说，
1: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哎，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豫语，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就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遇雨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热死！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0: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哦，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嗨。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您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傻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傻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瞧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

0: 们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是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稍微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这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实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也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他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还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吧？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看，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0: 啊
1: 啊，那有有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
1: 嗯，
0: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0: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
1: 嗯，
0: 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
0: 嗯，
1: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0: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

0: 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孙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怜可怜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

0: 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对，
1: 快点。
0: 这边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这
1: 边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都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的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 咱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召开；计划总投资1.3亿元的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进展顺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

0: 书记，重要只是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连日来，珲春市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作响，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促进度，提质量，保安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记者来到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车辆开足马力，工人们干劲十足，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建设。
3: 现场作业钢筋班组目前20人，木工班组30人，立工班组10人。现在施工进展，厂房是基础设施施工当中，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
2: 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3亿元，总占地面积3.0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8万平方米，将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开展硬塑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业务，可实现年产硬塑桨板30万套、汽车涉水喉12万副、暖风机10万台的产能，
3: 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2020年10月投入生产，实现年产值4亿元，税收4800万元。
1: 夏意渐浓，梨花坠枝，初夏时节的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苹果梨园迎来盛花期，洁白梨花随风摇曳，果农们忙着人工授粉。据悉，5月上旬正是双新村苹果梨花盛花期，也是人工授粉的最佳时期。
4: 当前，双新村的果农们纷纷投入到授粉工作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果农吴海玲种植的700株苹果梨树全部如期开花，为确保作果率、增加产量，他早早备好花粉，开启了人工授粉工作。
5: 5号开始干的，因为这就是阳坡的是4号开始点的，我那5号6号开始把那个高

0: 上高的地方就点完了。这块这不地平嘛，它开花晚，听着我就是雪梨跟亚梨粉，没有蜜蜂不受粉，它不做果，就是人工授粉的话能产量提高。
1: 延边苹果梨是中国优良品种梨，也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英安镇双新村作为苹果梨的重要种植区，依托当地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培育出的苹果梨品质优良，营养丰富。人工授粉是提高苹果梨产量和品质的关键环节，能有效提升坐果率，减少畸形果，让果实个头更大，口感更优。珲春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日前开赛，切实丰富校园体育生活，进一步增强学生体质，增进校际之间交流与友谊，积极营造校园体育氛围。
2: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小球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每一次精彩的传球与射门都引得场边惊呼与掌声雷动，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激情。场边啦啦队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
3: 踢足球虽然有点累，但我一点都不怕，我们一起努力，就是想为班级争光，为学校争光。
4: 这场足球比赛特别精彩，大家努力奔跑，团结配合，不仅收获了快乐，更懂得了坚持与拼搏。
1: 近日，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组织义务植树主题党日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理念，彰显创业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建设美丽珲春添新绿、绘底色。
2: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植树现场，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的党员们干劲十足，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植树规范，有条不紊地完成扶苗、填土、夯实等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到位，用双手为珲春大地播撒新绿。
5: 下一步，我们支部把义务植树助农兴农纳入支部年度主题党日计划，带动更多创业者党员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 近日，珲春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在患者家属赠旗致谢的温情氛围中，一场以倾听心声、共促提升为主题的护理专题座谈会如期召开，医师们与患者及家属代表围坐一堂，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搭建起一座温暖的医患沟通桥梁，共话护理服务初心，共促服务质量提升。
6: 座谈会现场氛围融洽，患者及家属代表结合就医经理娓娓道来住院期间的暖心瞬间，对护理团队娴熟的专业操作、无微不至的贴心关怀给予高度赞誉。同时，大家也结合实际需求，围绕护理流程优化、健康宣教细化、出院随访完善等方面，坦诚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每一句反馈都饱含着对科室护理服务的期待。
7: 医护人员他们有热心、耐心、精心、爱心，是患者为亲人，他们的这个护理专业、技术一流，我代表患者感谢他们。
8: 我觉得这面锦旗也不足以说明什么哈，但是我们就是只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感谢，对他们对这个敬业这种精神啊。我觉得他们真是不负白衣天使的这种称号。
9: 未来呢，我们将会继续努力陪伴伤口造口患者，恢复他的健康之路，能够让他有质量的过好每一天。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过去有那么句话，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女子身小力薄，她不适合于出征，那么既然在两军阵前出现，有特殊的能耐，不仅不能领兵带队，老胡和郭英把战马带住，人老七啊，你过去把这小丫头片子给我收拾了。郭七也点头，催马摇枪直奔这女人。当马打了对头，郭英这么一问，这个女人微微一笑，哼，要问我是谁，我家爹爹就是元朝大王呼尔卡金，我是他的老姑娘，呼尔金花是也。对面来将为谁？郭英是也。呼尔金花一听，吸了一口冷气，哟，闹了半天，你就是名震四海的玉面小霸王。奴早就听说了，你出世以来，血溅万花楼，大闹石美堂，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想到在此相遇。不过郭七爷，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名望大，你不是奴我的对手，你赶紧回去换有名的上将前来会我。爷，郭英的脸就红了，

0: 心说丫头片子口气不小，先捧我后褒贬我，就我玉面小霸王战不过你一个丫头。想到这儿，剑眉倒竖，虎目渊翻，扑棱棱一刀五勾，神飞亮烟枪，是直奔霍尔金花。你别看这丫头岁数不大，久经大敌，双手摆刀接驾相还，五六个回合，郭英暗自吃惊，一看这个女人稳如泰山，招数惊奇，怪不得口出狂言，确实也是不简单，我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攒足了力气，集中精神，把这条枪舞的压在雨打梨花相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郭英渐渐招数迟钝，手忙心乱，已经招架不过来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胡大喊一看，我老七要够呛啊，我得过去。但老胡又一想，我照我七弟差多了，他不行我更不行了，过去也是白送死，这怎么办呢？偏赶也巧，就听阵脚之外一阵大乱，就听那哨兵在那喊，站住，干什么呢？两军阵前正开兵建仗，过往行人禁止通行，回呀，再往前来开弓放箭。老胡想，这谁呢？这乱劲儿越吵吵越厉害，胡德海派人去打听打听，时间不大，探视的回来了，回二王千岁，有一位白袍小将军，他说他在泗水关来，非要求见您老人家不可，管他要什么手续他都没有，就凭着嘴那么一说，我们不放心，所以不放他进来，这个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现在把手下的军兵给揍了，你看这怎么办？他姓什么叫什么呢？他说姓顾。哎呦，胡德海想起来了，快快快，叫他马前见我。报事的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再看十几个军兵看押着一个人来到胡大海的马前。老胡一看这人，银袍素甲，手提双枪，四个枪尖儿。这小伙长得面如浮粉，目若朗星，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走兽胡玄天带带着弓箭。胡大海也有点不认识，我娃娃，你要见我吗？这位白袍小将看了看胡大海，抬腿挂双枪，从马上跳下来，我借问一声，您就是二王千岁胡斌胡大海吗？对，一点都不错。哎呀，爹爹呀！说罢，这员小将分塔尾聊战群跪倒在地，给胡德海磕头。两旁军兵啊，都偷着乐，心说我们二王千岁哪这么多儿子，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叫爹的啊，但是又不敢问。老胡也纳闷啊，行了行了行了行，哎呀，我怎么不认识你了？咱这父子之称从何说起？这小孩擦擦眼泪，爹爹，您忘了，我亲父亲就是泗水关的总兵，双枪大将顾振远。我听我爹说，我从小那时候 就拜您为义父，您对我十分疼爱，有没有这事？
1: 哎呀，
0: 一提顾振远，胡大海心如刀绞啊，哥俩多年没见了。孩子，你小名是不是叫大英？
1: 对呀，
0: 我叫顾大英。
1: 嘿，
0: 你都变样了，我上哪儿认得你去？你爹爹挺好吗？这一问呢，顾大英更哭了。哎，我爹爹久病不起，于春天已经病故了。我来到两军阵前，一则是报丧，二一则为国家出力报效。好孩子，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起来起来起来，有功夫咱爷俩再唠唱啊。孩儿啊，赶紧下面休息去吧。顾大英不走，上了马往前敌看着。我爹爹，那是谁跟谁打？嘿，你没看那黄毛丫头吗？刚才我听着报名，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姑娘，叫胡尔金花。你看她有多厉害，这面那不是玉面霸王郭英，你郭七叔吗？啊，这么办吧，我刚到两军阵，跟爹爹请一支令箭去战这个丫头。哎，真行哎，让你七叔回来休息休息啊。孩啊，我好好看看啊。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给顾大英相相面。这个顾大英就是想当初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有一段书，胡大海在滁州上泗水关搬兵，情报枪将张兴祖从打那以后认识双枪将顾振远。以后呢，顾振远投降朱元璋，一直镇守泗水关。他跟胡德海感情特殊的好，两个人结为生死把兄弟。顾振远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拜胡大海为义父。当时双枪将就有病，曾经对胡大海说过，一旦早晚我不在了，你这干儿子就像你的亲儿子一样，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加管教。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说你放心吧，干儿子亲儿子都一样，谁有出息我稀罕谁。但是顾振远这事儿还撂到了，40多岁的人旧病复发，死在泗水关。临死以前把儿子顾大英叫到床前，告诉他，我没有别的挂念，你呀到两军阵前找你干爹胡大海，从今以后你离开泗水关，就在两军阵处理报效，守着他呢你还能有个出息。顾大英按父命这才来的。另外这个小伙子，你别看年纪不大，武艺高强，他这双枪是跟他爹顾振远学来的。咱们书不重叙，胡大海让他到两军阵把郭英给替换回来，让他多加小心。顾大英点头答应，提枪上马。收兵锣一响，郭英回归本队。其实郭英也真招架不住了，回来大口喘气，满头都是汗。二哥，怎么叫我回来？你看你累这模样，能不让你回来吗？不行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

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露脸的事儿还得叫年轻的。答应啊，你出任吧，准备啊！顾大英到两军阵，等见着胡尔金花，把双枪狮子插花的面前一站，顾大英是第一次出阵，他看着这女人有点奇怪，心里说话，女子还能领兵带队啊，所以呢他就多看了几眼。这胡尔金花双手合刀，一看又换了个年轻的小将军，哟，这个人双枪四个枪头，长得跟银娃娃一样，银盔素甲白袍，骑着白马，在这男子当中堪称是个美男子啊！胡尔金花也暗自赞成，所以捏磕磕发愣，端详了半晌，两个人就目住了。胡大海在后头一看，老胡乐了，呵呵，我七弟，你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我这干什么呢？这是大英，你倒伸手啊，光看有什么用？这一句话，顾大英如梦方醒，把双枪一晃，呆，对面这员女将，你可是胡尔金花，可识人顾大英的厉害？说着双枪往里遍地。胡尔金花也如梦方醒，摆刀接架相还，两个人站在一处，真好看，一男一女，女子长得也是颜色出众，男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武艺也四军历历，一共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但是胡尔金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想什么呢？想自己的事儿，埋怨他爹胡尔卡金，说这老头啊，光顾征战的事儿，一天忙里忙外，你就不想想你这老姑娘身大袖长了，到了这年呢，我今年都24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将来我的终身倚靠何人？当然了，宝媒的提破门槛子也给我介绍了不少，我呀一个也没看中，但是这个明营的这些人儿怪招人喜欢的啊！你看这个姓顾的，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相貌出众，如果要找这么个丈夫，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您听这多好，打仗在想这个事儿，这仗还能打吗？胡尔金花想的是机灵一动，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奔树林边跑，一边跑一边嘴里还说，姓顾的，有胆量的随我来。顾大英不明白，寻思打仗这个东西不把他治死就得把他制服，你跑了能行吗？摆双枪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到了没人之处，胡尔金花把战马带住，把刀是横担铁锅梁，微微的喘气在这等着。顾大英也到了，摆枪就刺，胡尔金花往旁边一拨马，等着，
我说明营的故

0: 听，你且慢动手，奴有一言出口，咱们两个人商议商议。
1: 哦，两国仇敌有何话说？
0: 要仇敌就没说的了，咱们有国仇并无家恨。我是顾大英啊，本公主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知你意下如何？就这一句话不要紧，把顾大英臊的是脸面通红。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大个姑娘敢自己提亲，这脸皮有多厚的。顾大英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都替这忽尔金花害臊。这呸，无耻的黄毛丫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休走，张枪！又是一枪。忽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顾大英，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姑娘我自己就说出来。我可告诉你啊，不是我找不着男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姑奶奶，这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假如你要同意的话，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而且帮着你立功，不知你意下如何？嗯，你给我个答复。呸！顾大英说，你怎么这么不害臊？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啰嗦什么？招枪！砰砰砰，又是几枪。胡尔金花抹不开了，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经过斗争才说出来的，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啊！白手中刀，接驾相还也下了毒手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有人喊：“哎，慢着动手，没人到我了。”没人来了。胡尔金花拨马跳出圈外，顾大英清双枪观瞧，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这人不是粗人吗？有时候心还挺细，在两军阵他就看出这毛病来了。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哎，跑树林儿去了，临走还说那么句话。顾大英没有经验，追下去了。胡大海就跟郭英说：“老七啊，有意思啊，我看这丫头片子有心思，你在这领兵带队，我呀跟着去看看去。”郭英说：“二哥，你这人挺大岁数，怎么没正形？”“
1: 哎，这怎么不是正形？这有意思，这玩意儿要真把这姑娘给收了，对咱可有帮助啊。”就这么样，郭英在这领兵带队，胡德海偷偷着跟来了，到树林外头偷听，果然姑娘当面许亲。可是顾大英呢，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一个劲儿的伸手奔姑娘致命之处下家伙。胡大海一看暗自着急，心说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你看方才我还给你提醒，叫你那心眼活动一点，你这不成了木头疙瘩了吗？老胡一想，如果把事情闹翻了就不可收拾了，趁热打铁，干脆我露面得了。所以他大喊一声：“

0: 这才出现在二喜老的面前。他不来呀、啊，这胡尔金花还真不害臊。等老胡这一露面再说这句话，把胡尔金花臊的是粉面通红，把脸背过去了。顾大英手脚没地方搁，尴尬个嘴，说不出话来。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哈哈哈哈！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给你保个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老胡那是经验丰富，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瞅瞅，哈哈哈哈！哎呀，罢了啊！左金童遇上右玉女，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呀，愿意给当个媒人。方才这公主说的太对了，我们光有果酬，并无家恨。姑娘既然提出来以身相许，大英啊，你就应该答应。何况姑娘还说了要倒返元营帮着我们立功，这多深明大义。就这媳妇你上哪儿找去？你瞅瞅你的模样、姑娘说的多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那不有的是吗？难道男人里头就属你出乎其类八乎其罪？混蛋，120个混蛋。郭大英也不敢回答，低着头撅着嘴。老胡来到姑娘的面前，我说丫头你也别害臊，可你都以身相许了，你臊什么？这都是假的。这不我来了吗，咱三头对面把话说清楚，你方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真那么回事，咱把这事就定下来。你要是口不应心，咱就当刮风一样叫他过去。胡尔金花一开始害臊，听老胡说的有理，一咬牙把心一横，脸皮再叫他厚点，这才把头抬起来。胡将军，我方才说的是肺腑良言，我真愿意以身相许。哎，这就得了呗。练武的人咱别羞羞答答的，心里有什么咱嘴说什么。我是他爹，你别看不一个姓，比亲爹还亲，我说话就算。大英过来，你们未过门的夫妻先见一见。顾大英这回可急了，把胡德海拉到一边，爹你怎么能这么办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知他安着什么心？再者一说，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我听我爹都跟我讲过呀。最主要的，我刚来到两军阵前，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跑这收媳妇儿，好说不好听，你往后叫我在人前怎么抬头啊？爹万万使不得。哎，孩子，你听我说，你光知其一不晓其二。是啊，那么你刚来了就收个媳妇儿，是不是东西？但是情有可原呢、你没听说吗？人家姑娘要倒返元营， 那么一反元营，把皇上给救出来，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顾大英一听啊，这事儿实在推脱不开了。爹，既然如此，儿就遵父命。哎，这才是孝子呢。就光郭家，跟姑娘你们两人讲讲啊，光我说话也不行。顾大英红着脸来到胡尔金花马前，吭哧瘪肚好半天，这才说出话来：姑娘，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既然你以身相许，我顾大英也愿意，但是我有三事相约，你要答应咱们可能成，缺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哦，请问将军，哪三件事？第一，你刚才说了要倒反元营，你得帮着我救了我们皇上朱元璋，把兴隆山被困的人马全救出来，这是头一个条件。要，这还用你说吗？这不刚才我先提出来的吗？可以，那行。第二，你许配我了，你就不能在元人那待着了。要将军，你看你说的，既然我是你的人了，我还能离开你吗？再者一说，我倒反了元营，也无有我立足之地，跟我爹都闹翻了，我到哪里去？自有到明营出力报效，这第二条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请问第三个条件呢？姑娘，这第三个条件也不难，你到了明营之后还要为我家主公立大功一件，做点特殊的贡献，这你才能表现咱们夫妻的感情，你看如何？要，这还用你说吗？我早就想好了，梁台是军中的命脉，这话对不对？
3: 对呀、啊。
0: 哎，只要我到了明营，我一定把元朝梁台存放的地方告诉你们，把这笔东西要取来，够明营吃三年的，这个贡献还小吗？
3: 胡大海在旁边听，够瞧的了。这顾大英便得寸进尺，把这弓拉太满了，再拽折了，赶紧过来打圆场。
4: 行行行行行，
0: 好嘞，这算够瞧的了。就当着我的面，你们堆土为炉，插草为香。你们就先磕仨头吧，啊，以免着说话不算数。胡尔金花当然是乐意，顾大英有点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按照胡大海的命令，两个人从马上跳起来，堆土插草磕仨头，这事儿就算定下了。胡大海告诉你们，把每个人身上佩戴的东西交换一下，作为定礼。交换什么呢？两个人把战带解下来，互相一换，这件事儿就算成了。老胡正言厉色呀：姑娘，这事儿可定下了，私事儿完了，该公事儿了，你得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兴隆山。胡将军，老前辈，您放心，随我来。说着话来到两军阵，一晃掌中大刀，高声喊喝：八塔龙！八塔龙是谁？就是呼喊手下那些援兵，告诉他们向后转，往左右闪开，每队往前走五里地，不准回头，不准开兵见仗。当兵的一听，这什么阵法？但是兵随将令，草随风，主将说话焉有不听之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撤下去了。
3: 就把兴隆山的山口露出来。胡大海一看这是真心，跟郭

0: 问手下人，哎，这是怎么回事？回大王千岁，刚才公主传下命令让我们撤，这谁知道怎么回事？哎，乌尔卡金就愣了，公主守着山口，她跑这管这干什么？她现在何处？她也跟着往下撤了。方才我们看着跟明营的军兵在一起，乌尔卡金更觉着纳闷了，双脚点灯在后头紧紧追赶，正好到兴隆山山口撵上了。丫头，丫头，你哪里去？胡尔金花一想，有话不能不跟爹说清楚，告诉顾大英，你们先走一程，我随后就到。说着把战马带入，双手喝刀等着他爹。正在这时候，胡尔卡金到了女儿的马前呢，他瞪着眼睛，丫头，你御下何往？胡尔金花觉得对不起爹，心里一阵发热，眼泪围着眼圈一转，爹爹，女儿，我对不起您。
1: 哎，这是何意？
0: 爹爹，实话跟您讲吧，女儿愿意把终身许配给名将顾大英，我现在是明营的人了，救朱元璋都是我的主意。
1: 哎呀，丫头，你疯了不成？这事儿谁给做的主？
0: 爹爹，是胡大海的媒人。
1: 哎呦，
0: 胡尔卡金眼睛一翻呐，气堵咽喉就昏过去了。两旁众将往上一闯，捶打前心，爬刺后背，呼唤半天，胡尔卡金才明白过来，汗也下来了，浑身力抖。
1: 丫头啊，好孩子，你爹白把你养活这么大的，没想到到两军阵你倒卖大元帝国，叛国投敌呀，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丫头，从现在开始咱们不是父女，咱是冤家对头。哪里走？
0: 又老头子须眉结扎，凶神附体，晃短把溜头都来打姑娘，援兵援将都傻了，谁能伸手？你说向着谁？要按理说应当帮着大王千岁打公主，但是人家是妇女啊，一旦大王将来有后悔那一天，谁伸手谁倒霉呀、啊？要不怎么叫叔不兼亲呢？干脆看热闹。就见胡尔卡金左一家伙右一家伙挂定风声，恨不能把姑娘砸成肉饼。胡尔金花可不能伸手，左躲右闪，一边嘴里不住的哀求，爹爹，女儿有下情回禀，你先消消气儿，你还有何话说？胡尔金花不得不说呀，爹爹，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不敢说深明大义，有一些事儿也看得清楚。就拿您老人家来说，您干了些什么事儿？帮着我那四叔元顺帝，你们胡作非为呀！现在元朝的江山已如风口之灯，早晚必灭。十三行省各地揭竿而起，老百姓都反对大元。为什么？因为你们做那个事儿太缺德了。爹爹，您在兴隆山摆下南北双王兴隆会，名义上跟人家

谈判，实则不报诚意，打算把人家一网打尽。您做的都对吗？这不是小人之见吗？怪人家明营跟咱玩命吗？爹，我许配名将，我也是替您着想，给咱们留一条归路。早晚大明帝国统一天下之时，爹爹，您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如果不是女儿给留条归路，将来连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您这阵是恨我，早晚您就知道女儿我说的对了。你真当胡说八道，这家伙！再看他又是一阵狂打。忽而金花，再管怎么地，能跟亲爹还手吗？就只可左躲右闪，往下慢慢的退。咱们且说胡大海把朱元璋给救了，派了一部分人先让皇上回连营，另外把受伤的长茂先抬走，剩下一部分精兵在后头断后。老胡还惦记忽而金花，他掌声一看，这姑娘怎么还不来呀？要出了意外怎么办？看看身边的顾大英，啊，你得回去看看你媳妇，别再出事儿。这顾大英这小孩心术也不正，心里想什么？我呀，我才不去看去呢，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本来这事儿我就不乐意，他就倒反原营，我也不领情，也不道歉。胡大海看出来，我小子，你翻了什么眼睛？这是命令，赶紧把你妻子接来，一笔勾销，无有话说。如果你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白眼狼，我非甩死你不可。顾大英不敢抗令，拨转马头，手提双枪，赶奔兴隆山。正这时候，就看见忽而金花往后退，有一员老将晃牛头都正追赶。顾大英喊了一声呆，两脚点蹬，马往前催，救下了公主，拦住大王胡尔卡金。公主不必担惊害怕，顾大英大王了。胡尔金花呀，这心里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想什么呢？怪不得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你看我们小两口刚这一定亲，就有一定的感情，我这要有危险，他马上就出来帮忙来了。他倒高兴了，他父亲大王胡尔卡金直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把掌中的牛头都一晃，把马匹带住。他心里纳闷，这是谁？等仔细定睛观瞧，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怎么这么漂亮？胡尔卡金还纳闷呢，这明营之中美男子可不少啊。看罢了多时，用牛头都一点，对，娃娃，你是何人？顾大英乐了，多少带着点气他的意思。我说大王千岁，且喜雷霆之怒，
休发虎狼之威，小可有下情回禀。你不是问我吗？家住泗水关的人，我爹外号人称双枪大将，名叫顾振远，我是他老人家面前不孝之子，双枪小将顾大英。大概提起我来您不清楚，我要介绍介绍您就明白了。看着他没有？顾大英说着用银枪一指公主胡尔金花，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他的未婚丈夫，要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您就是我未来的岳父老泰山。岳父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没把胡尔卡金气死，鼻子眼张的耗子都能钻进去，胡子都立起来。好啊，丫头，你干的好事，等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抓住，一定是砸为肉泥。招家伙，说着话抡起牛头都往下就砸。顾大英并不还手，把马一拨躲过去了。胡尔卡金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横着扫过来。顾大英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上一躺，这一招又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胡尔卡金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胡尔卡金纳闷了，娃娃因何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啊我让您三招，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说着话马往前蹄，手摆双枪，要捉拿胡尔卡金。

0: 한껏 달궜습니다. 응원단의 힘찬 응원 소리도 끊임없이 이어지며 경기 분위기를 절정으로 끌어올렸습니다. 그날 훈천시 양광창업자협회에서는 의무식소 주제 당일 활동을 조직해 실제 행동으로 생태 리념을 실천하고 창업 당원의 책임과 담당을 과시했으며 아름다운 훈촌 건설의 녹색을 더하고 바탕색을 그렸습니다. 마천자양 남산촌의 식소 현장에서 훈천시 양광창업자협회 당원들은 충전된 열의로 분공 협력해 식소 규범에 따라 일사분란하게 묘목 세우기, 흙 메우기, 다지기 등 절차를 세심하게 완성하면서 두 손으로 훈천 대지에 실록을 더했습니다. 그릴 훈천시민병원 일반외과에서는 환자 가족이 감사의 마음을 담아 죽기를 전달하는 따뜻한 분위기 속에서 마음의 소리에 귀 기울이며 함께 촉진 제거를 주제로 한 간호특별좌담회를 소집했습니다. 의사들은 환자 및 가족 대표들과 한자리에 앉아 마음을 열고 의견을 나누면서 따뜻한 의료진과 환자 간의 소통의 다리를 구축했으며 간호봉사의 초심을 함께 말하고 봉사질 향상을 함께 촉진했습니다. 좌담회 현장은 화기애애했으며 환자 및 가족 대표들은 진료 경력과 결부해 이번 기간에 느낀 따뜻한 순간들을 이야기하면서 간호팀의 숙련된 전문 조작, 세심한 배려에 높은 찬사를 보냈습니다. 이와 함께 모두들 실제와 결부해 간호 과정 최적화, 건강 선전 교양 세분화, 퇴원 후 추적 관리 보완 등을 둘러싸고 소중한 의견과 건의를 솔직하게 제기했는데 모든 의견에는 과실 간호 봉사에 대한 기대가 담겨져 있었습니다.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顾大英二马一错蹬，活赶紧抡起牛头都要来的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了。活卡就纳闷了，娃娃，人何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方才呀，我让您三招，一则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二一则把女儿给了我了，三一则初次见面，我怎好以小反上？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哟，妈妈，谁领你的情？好家伙吧！呜呜呜！活卡丁跟风里呀，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就下了毒手。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心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只许你不仁，就许我不义，这才晃动双枪，大战胡尔卡金。可两军阵上不光是他们俩呀，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像四宝大将托金龙、副先锋官虎印，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也把牛头都一晃，起来个巴塔路，冲！援兵是卷地而来。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弟兄们，大伙别看热闹，冲啊，杀呀！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咱们书说简短， 双方就是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结果杀败了援兵，占领双龙山。霍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自号兵扎黄河岸。安下援兵咱不说，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这才隆重的祝贺。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在前文书咱说了，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两人力量头差不多，这一下震昏过去了。经过休息和抢救，常茂是转危为安，又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睁开眼睛一看，不是在两军阵了，已经回到连营，满营众将都在，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去了？我非跟他拼了不可！大伙儿就劝说虎牙呀，早就收兵撤退了，你把你那劲儿留着，有了机会再施展。长茂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暗气暗憋，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咱们再说朱元璋喜出望外，打了胜仗了吗？传下旨意放假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忽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忽尔金花岁数也不大，顾大英也仍在年轻，要不抓紧机会，往后就不好办了。满营众将无不高兴啊！哎呦，这一成亲呐、啊，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纷纷闹洞房啊，到这敬酒，一共折腾了个通宵。三天过去之后，元帅徐达点鼓声仗，满营众将到齐。徐达要研究下一步怎样对付援兵。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徐达满面陪笑，让胡尔金花坐下，很耐心地问他：公主，三天休息得很好吗？霍尔金花脸一红，多谢大帅的关照，一切都好啊。公主啊，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你是从对面来的，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这一问呢，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这姑娘一想，这事儿我怎么回答呢？事关重大呀，一总建议说错了，后果就不可收拾，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朱元璋一看他有顾虑，又安慰了半天，说吧，错了也没关系。陛下，大帅军师，我可是胡说八道，供你们参考。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实力雄厚。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像我爹我叔叔 不在话下，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有四宝护身，武艺高强，就冲他的本领，我看咱明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再又说了，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有万人不敌之勇啊！我看咱们营房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这也不说，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们父女闲谈，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我爹乐了，他说呀，你放心，现在我们实力雄厚，绝不能打败仗，那么万里有一，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便多问，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从什么地方入手，我方才想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您想，援兵50余万，人吃马喂，一天得用多少东西，他这个粮台都集中在太平府，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断去他们的吃喝，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哎，对呀，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公主你往下讲，这太平府是什么情况。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心里挺高兴，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大帅，这太平府坐落在山区，是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向不引人注视，所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囤积粮草。据我所知，每天有1000只船往来运送粮食，这粮呢都是从南北各省集中到这儿来的。太平府有几员主将，为首的有个人名字叫孟九公，外人送号叫金头狮子。据说这个孟九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之鬼孟凯，这爷仨号称孟氏三杰，都是凶得了不得。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1-2岁，虽然是个女流，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啊。另外呢，都说他会打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百发百中，专取上将的人头，杀势厉害。就这么的，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粮台，掌握军中的命脉。大帅，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一般的人也恐怕万难取胜。
1: 哦，很好。
2: 徐元帅想了一想，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决定先从

抢凉台这入手。这一招很关键，如果要赢了，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了，太好了。那么究竟派谁去呢？挑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虎牙虎印，每一天都有硬仗。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这会儿就舍手。但是你不派硬人，这个粮道也断不了。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了，长帽一看，往前大跨了一步，大帅，我看这么办得了，你把抢粮台的事儿交给帽太爷，我准保一战成功，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不把粮台得过来，我这脑袋交给你。话音未落，小磕巴嘴朱木英就蹦过来了，慢着，见你露脸了，这事儿我也行，大帅就交给我得了。蓝面纹身于皋到这也抢令，呵，这些人争执不下呀。朱元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看来年轻有为，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临危不惧。但究竟派谁呢？正这时候，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来，这人分开众人来到大帅的面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徐达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胜。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喝了磨刀水了，内秀，武艺也高，肚子里也有套料。一看常胜过来，元帅必须要问明白了，胜啊，你要干什么？大帅，我看大伙不必争了，您把断粮道的事儿交给我就得了，末将不才，愿请此令。这一句话呀，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常六爷心说话，孩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个250是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能担得起来吗？这要断不了粮道，捅了马蜂窝，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你丢人，我跟着也现眼，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这还了得？但有心拦，拦不住了，话已经出口了，那么大的常玉春能说向着自个儿的儿子吗？元帅听着有理，胜啊，事关重大，自取胜不许败呀。如果得不过粮台，再让援兵有所准备，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大帅放心，不是我说句大话，到那会儿一准成功，如果不成，我提头来见。好，孩子有志气，常胜听令，在。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交给常胜。我限你3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必须胜不许败。要胜了，立大功一件；要败了，是绝不宽待。遵令。刘伯温一看呐，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最后研究，让武进忠、武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3员小将起身去太平，给了骑兵2000，步兵5000，
这小哥仨高高兴兴领兵带队出发了。安县军师大帅听后消息不提，单表小将军常绍，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哼，怪我个人不争气哟，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就没立过一次大功，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你看我兄弟长茂阵阵人家都露脸，我跟我兄弟长林就是一对饭桶，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在这儿拿主意。由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一共有两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官道，一条是山路。为了保密起见，常胜这支人马一手走的是山路，道路崎岖坑坑不平，那费了老劲了。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在一天一夜之中赶到太平，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因为走路太急，连三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太平府的北面，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嚯，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灯火点点呐、啊。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两门，没有北门，北门就是黄河，滔滔不断的黄河水。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由于黑了看不真切，模糊糊一片。心里说话，看这意思以为人还没有准备呢，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人，传我的命令，原地用饭休息。军兵们都累坏了，就等这句话呢。当时队伍停住了，有的把衣甲摘掉，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一锅造饭。常胜带着武进忠、武进孝亲自巡逻，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训话，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自许胜不许败，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你们可都是当官的，必须负起责任。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常胜等讲完了话了，把劲儿也鼓起来，这是二次飞身上马，也没安营也没下寨，是直扑太平府。等到了太平府的南门，常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架云梯，攻城。

正半夜前，这声音听出多远去，地动山摇，明营的军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架起云梯是吊炮攻城啊，一下就突破了几道防线，到了太平府城根底下了，竖起梯子，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召开；计划总投资1.3亿元的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进展顺利。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

0: 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连日来，珲春市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作响，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促进度，提质量，保安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记者来到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车辆开足马力，工人们干劲十足，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建设。
3: 现场作业钢筋班组目前20人，木工班组30人，立工班组10人。现在施工进展，厂房是基础设施施工当中，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
2: 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3亿元，总占地面积3.0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8万平方米，将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开展硬塑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业务，可实现年产硬塑桨板30万套、汽车涉水喉12万副、暖风机10万台的产能，
3: 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2020年10月投入生产，实现年产值4亿元，税收4800万元。
1: 夏意渐浓，梨花坠枝，初夏时节的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苹果梨园迎来盛花期，洁白梨花随风摇曳，果农们忙着人工授粉。据悉，5月上旬正是双新村苹果梨花盛花期，也是人工授粉的最佳时期。当前，双新村的果农们纷纷投入到授粉工作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果农吴海玲种植的700株苹果梨树全部如期开花，为确保作果率、增加产量，他早早备好花粉，开启了人工授粉工作。
4: 5号开始干的，因为这就是阳坡的是4号开始点的，我那5号6号开始把那个山高地方就点完了，这块这不地平嘛，它开花晚，品种就是雪梨跟亚梨粉，没有秘方不授粉它不做果，就是人工授粉的话能产量提高。
1: 延边苹果梨是中国优良品种梨，也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英安镇双新村作为苹果梨的重要种植区，依托当地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培育出的苹果梨品质优良，营养丰富。人工授粉是提高苹果梨产量和品质的关键环节，能有效提升作果率，减少畸形果，让果实个头更大，口感更优。珲春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日前开赛，切实丰富校园体育生活，进一步增强学生体质，增进校际之间交流与友谊，积极营造校园体育氛围。
5: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小球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每一次精彩的

0: 传球与射门都引得场边惊呼与掌声雷动，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激情。场边啦啦队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
1: 踢足球虽然有点累，但我一点都不怕，我们一起努力就是想为班级争光，为学校争光。
2: 这场足球比赛特别精彩，大家努力奔跑，团结配合，不仅收获了快乐，更懂得了坚持与拼搏。
3: 近日，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组织义务植树主题党日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理念，彰显创业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建设美丽珲春添新绿、绘底色。
0: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植树现场，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的党员们干劲十足，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植树规范，有条不紊地完成扶苗、填土、夯实等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到位，用双手为珲春大地播撒新绿。
4: 下一步，我们支部把义务植树助农兴农纳入支部年度主题党日计划，带动更多创业者党员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近日，珲春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在患者家属赠旗致谢的温情氛围中，一场以倾听心声、共促提升为主题的护理专题座谈会如期召开，医师们与患者及家属代表围坐一堂，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搭建起一座温暖的医患沟通桥梁，共话护理服务初心，共促服务质量提升。
5: 座谈会现场氛围融洽，患者及家属代表结合就医经理娓娓道来住院期间的暖心瞬间，对护理团队娴熟的专业操作、无微不至的贴心关怀给予高度赞誉。同时，大家也结合实际需求，围绕护理流程优化、健康宣教细化、出院随访完善等方面，坦诚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每一句反馈都饱含着对科室护理服务的期待。
6: 医护人员他们有热心、耐心、精心、爱心，是患者为亲人，他们的这个护理专业、技术一流，我代表患者感谢他们。
7: 我觉得这面锦旗也不足以说明什么哈，但是我们就是只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感谢，对他们对这个敬业这种精神啊。我觉得他们真是不负白衣天使的这种称号。
8: 未来呢，我们将会继续努力陪伴伤口造口患者，恢复他的健康之路，能够让他有质量的过好每一天。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贝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啊。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

0: 您写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1: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吧。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吧，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
14: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

0: 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 是啊，是啊。
0: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哎呦哎呦，
3: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 好，
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3: 姚昌玉。
4: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3: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3: 哎呦，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我也想要一个。
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6: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6: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7: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8: 好，行了。
7: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

0: 的心渴。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哎，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儿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

0: 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悼颜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失散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7: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7: 俊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7: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7: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9: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7: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9: 是啊。
7: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9: 我们又重逢了。
7: 宝华，
9: 嗯，
7: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9: 徐曼。我，
7: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9: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7: 啊，哦，给你。
9: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7: 快板，这是你的。
9: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7: 遗物？他是谁？
9: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0: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0: 杨玉
1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2: 连长说，
11: 啊，
12: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10: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0: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廉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回了，撤
5: 撤撤撤。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3: 快！魏民，魏
1: 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3: 走，
5: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7: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

0: 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桥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

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
5: 哎，
4: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6: 哎，来吧。
7: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8: 好，
7: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9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7: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

0: 果汁，先当被子地当床，治把那荒山变粮仓，治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啊，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2: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4: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5: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6: 是啥呀？啊，
7: 野菜
5: 汤。哎，
6: 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啊，怎么了？
8: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9: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0: 拿它捧着。
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1: 这是
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1: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2: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呀，对。
13: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啊，
2: 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说得好，说得好。
15: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
16: 呀，好，好，
17: 好，好，好，好，好，
1: 好，小刚子，啊，那边是啊，
2: 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8: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19: 两个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9: 来个八路井缓营，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2: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哎，
2: 这也怪你。
1: 怪我啊？
2: 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哎，
2: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
2: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1: 哎，
2: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2: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2: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2: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
2: 嗯，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 里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
2: 嗯，
0: 拿上，吃。
2: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0: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 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那年万儿泪

孩子都是在起。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927 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

0: 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啊、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啊，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5: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哦、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
2: 西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6: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2: 回吧，
13: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哎
3: 呦，菊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4: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是啊，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救我。
1: 我摔倒了，让
0: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4: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路小军，开大开门，无大龙。
4: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7: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8: 我是共产党员。
9: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11: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4: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6: 是。
4: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6: 保证完成任务。
12: 我爬上城墙了，快！
13: 我们也上来了，
14: 上来了。赵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3: 狗屎！我都不信了。
14: 二娃子，你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5: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3: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5: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不住了，坚持，坚持住！

0: 九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

0: 家送了4两银。
1: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0: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1: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0: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1: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0: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1: 我对不起我娘。
0: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1: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0: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1: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0: 你回去还要读书？
1: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了。
1: 训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师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师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 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你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1: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2: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2: 来，跳过来。
1: 哎，
2: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2: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2: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2: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2: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2: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2: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2: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2: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2: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2: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2: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2: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2: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6: 哎哎，
5: 陕西汉中发来的。
6: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2: 母亲病危，索悔。
1: 娘病了。
2: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2: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拿盆，拿盆啊。
1: 哎，
2: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2: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2: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彭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常胜攻城不利，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单表太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这个家伙也不好惹。原来元顺帝传

0: 纸，叫他在这守凉台。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心里说话，这不大材小用吗？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应当到梁军镇去立功吗？这躲到山沟里在这看粮食，这有什么能耐？但又不敢抗旨不遵，爷几个每天都生闷气。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这差事可也不错，平安保险，大伙不就发点粮草吗，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所以他十分松懈。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就像他爹建议，爹有备无患呐、啊。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把粮草丢了，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
1: 嗯，也对，
0: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在他俩儿子建议下，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别看是晚上了，他们防守的十分严密，在城头上架着火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吊桥高挑，准备的是强弓硬弩。可这个时候呢，正是孟九公的孩子孟凯在这当班。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正在城上巡逻，发现寺外挺安静，没什么事儿，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怎么回事？探听探听，这是什么声音？爸，报将军，大事不好，民兵杀到城底下来了，架炮攻城啊！孟凯吓得魂都飞了，心里怎么扑到这儿来？一方面命人给他爹给他哥哥送信，一方面他披挂整齐二次登城，手扒着垛口，他往下一看，哎呦，黑乎乎的一片呐、啊！这明朝的军队是真勇敢呐、啊！死下一溜又上了一溜，死了一层又登城一层了，看这意思，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孟凯没有办法把宝剑撤出来，在这指挥守城，大概能有一碗茶的功夫，他哥哥跟他父亲赶到了。这孟九公登上城，把大汗擦了一擦，儿啊，出什么事儿？爹，你快看看！孟九公往下一看，就是一愣，心里的盘算着，看这意思，明营来是有准备呀、啊。一定是摸清情况，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这仗可怎么打？半夜三更，又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他也不敢贸然开兵。跟儿子商量的结果，那就是死守台平，不出兵。他们在这死守，常胜可倒了霉了。什么原因呢？人家是坐地守着以逸待劳，常胜这是拼命啊，发起了3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700-800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6000-7000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个大帅军事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兄弟，这不能强攻啊，你看看人家凭着坚城以逸待劳， 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倒有个主意，叫换虎出洞，你得把那个当头的勾引出来，在城外的把它咔嚓掉了。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
1: 那他也不出来，
0: 有办法呀，使用激将法，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你问这哥俩岁数不大，久经大敌，竟见大阵势，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军兵呼啦朝就撤起来，然后在下的是讨敌骂阵。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站了2大溜，对着城上就喊，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喊了声一二，是当兵的就喊开了，当孟九公，你听着，有能的出城送死，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出来送死吧，有本领的快滚出来。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奔奔直奔，心说这是打仗带骂海街的，儿啊赶紧给我抬刀备马，爹爹别上他们的当，这叫激将法，您要出去对咱不利，您就假装听不见。放屁，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大将军受杀不受辱，少说废话，给我开城门，放吊桥。孟九公做了决定，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这阵儿红日东升，太阳爬上山头，霞光万道，看得十分清楚。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摆了一座方阵，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常胜把银枪一晃，摆了座2龙出水阵，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孟九公往对面一看，嚯，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溜，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是齿薄唇红，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在旁边还有2个部下的将官，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拐，扑啦啦大旗飘摆，上头绣着一行字，大明帝国御总兵常。哦，姓常的，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孟九公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跟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常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把马匹带住。老将军问我呀，在下姓常，名叫常胜，官拜御总兵之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 提起我来，大概你不知道，

0: 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师爷。
1: 这个
0: 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十几步啊，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老常家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俘虏皆晓啊。那常玉春的名字太大了，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哦，这是老常家的常胜，常玉春的长子。孟九公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常家要来了人，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脸上不能露出来。孟九公想罢多时，哦，对面是常胜，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断我的粮道？对了，您真明白，就是为粮食来的。老将军，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将军有话请讲。好，我说孟老英雄，听您吐字发音，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正是，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哦，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我有点不明白，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呢？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呐、啊。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大肆修建宫殿，抢夺美女。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逼反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攻府，揭竿而起。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人们拥护。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老将军肯于投降县城，把粮台都交出来，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这官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当然了，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但也留个好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当然我拙嘴笨腮，不会多讲，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一意孤行，打算以武力相待。不是我说句大话，你是自讨无趣，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呸！孟九公气得直扑了脑袋。完了，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元顺帝他

0: 不好，他对我不错呀，对我好就行呗。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你把他捧上天，我看的是一文都不值。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你要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得了我的凉台，我自己去领罪。要赢不了我孟九公，你是飞蛾奔火，自己找死，休走招刀。孟九公说着，马往前催，抡起大刀，照着长胜就是一刀。长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镜，自可以武力解决，砰一晃掌中的烟枪，接驾相还，与孟九公站在一处。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一看长胜啊，这几年长了能耐了。你看长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出风头，在明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那常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呐，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就常胜这个能耐，那也算有名的上将。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雨打的梨花呀。武进忠、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这兄弟真长了能耐了，有进步。
1: 兄弟加油，使把劲儿，把老兔崽子扬了。
0: 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你别看他这么说呀，再看金头狮子孟九公也不白给呀，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又有力气，力猛刀沉，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一老一少打了50余个回合，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这招真是百发百中。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今天使上使得漂亮，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孟九公一看不好，甩灯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大腿根上，耳轮中就听见哎呀，扎进去有3寸多深，没把孟九公疼死，单手提刀，一只手一捂伤口，是拨马就跑。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孟凯过来救他爹，孟红过去敌住常胜，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也败阵而逃。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了2阵，正在这耀武扬威呢，坏了，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都是一身红啊，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是直奔常胜。再看马南条端坐这位女将军，大红色绢帕罩头，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腰里束着鹿皮带，斜挎百宝囊，掌中使一口3尖2刃刀。常胜看着惊奇，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就注意多看了几眼。一瞅这姑娘 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岩牙，看这年纪20岁挂零，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两只眼睛是倍儿亮。长胜不由得暗中赞叹，来的这个女人是谁？正是孟九公的姑娘，叫孟玉环。那公主霍尔金花不介绍了吗？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父亲镇守太平府，他也跟着来了，因为父子之情嘛，他担心他爹的安全。这一次开兵见仗，他得着报告了，孟玉环心如火烧啊，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后来丫鬟一说，来了个白袍小将，这家伙才厉害，把老爷子给迎了。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八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怎么是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八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的银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着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呢？这一句话臊得长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仗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3尖2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正是。我说对面，你姓常吗？常胜是也。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然，常茂是你兄弟。对，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你是谁呀？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 上辈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脸也一红，晃三尖两刃刀是直奔长生，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上玉女，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师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注点意。他俩要不喊呢，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武进忠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黄，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哟，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啊，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瓣，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心说完打瞎了，完打聋了，完把你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摁崩簧，咔咔，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注着意了，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尾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甲头，一颗钉到软肋上。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的有麻风眼儿，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长胜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你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 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常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少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哗！武金忠、武金孝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
1: 兄弟，你往哪儿去？
0: 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筒带到百宝囊里头，鼻子刺一扇呼，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你倒追呀！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挂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这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15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噔啪，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摸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来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匹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呦呦，这怎么回事？这会死倒哎，哦，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有盔甲吗？看罢多时，撒脚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少爷，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嘴里直吐白沫，面如白纸，人事不省，有匹战马围着转， 哪儿来的不清楚。
1: 哦，别练了，我去看看。
0: 这武生公子命人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来到出事的地点。当他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长胜的面前，先给号号脉，又摸了摸心口，一皱眉，
1: 明白了。
0: 少爷，您明白什么了？
1: 嗨，你没看这方向吗？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嘿嘿，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
0: 这可看不出来。
1: 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梅花针。这阵你们看不清楚，要把它一夫拔掉，你们就看明白了。
0: 哎，罢了啊，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真该着你命不当绝，他怎么就遇上我了呢？要换别人啊，他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这少爷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看看天。
1: 我现在什么时候了？
0: 快晌午了。
1: 哦，该吃晌饭了。怎么办？把家伙收拾收拾，抬着这商号啊，牵着这匹马回庄。我给他治治，问问他是谁。要是朋友，留他这条命；要是冤家，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走吧。
3: 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于家庄。他姓于，叫于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于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于金平。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于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无力，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于家庄之后，老伴儿也

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超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于府练习拳术。于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于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常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直，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庄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是是是。马牵进院去，把常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着个跨院，房屋十分宽大。等把常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净念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常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着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了。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

0: 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呢也非常宠着他，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
1: 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
1: 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了，人事不醒，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了，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给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
0: 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逮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儿去，咱不能给他治。”“
1: 妹妹，少说废话，你听我讲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召开；计划总投资1.3亿元的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进展顺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 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2: 连日来，珲春市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作响，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促进度，提质量，保安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4: 记者来到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车辆开足马力，工人们干劲十足，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建设。
5: 现场作业钢筋班组目前20人，木工班组30人，立工班组10人。现在施工进展，厂房是基础设施施工当中，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
4: 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3亿元，总占地面积3.0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8万平方米，将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开展硬塑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业务，可实现年产硬塑桨板30万套、汽车涉水喉12万副、暖风机10万台的产能，
5: 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2020年10月投入生产，实现年产值4亿元，税收4800万元。
2: 夏意渐浓，梨花坠枝，初夏时节的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苹果梨园迎来盛花期，洁白梨花随风摇曳，果农们忙着人工授粉。据悉，5月上旬正是双新村苹果梨花盛花期，也是人工授粉的最佳时期。当前，双新村的果农们纷纷投入到授粉工作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果农吴海玲种植的700株苹果梨树全部如期开花，为确保作果率、增加产量，他早早备好花粉，开启了人工授粉工作。
6: 5号开始干的，因为这就是阳坡的是4号开始点的。我那5号6号开始把那个山高地方就点完了，这块这不地平嘛，它开花晚，品种就是雪梨跟亚梨粉，没有秘方不授粉它不做果，就是人工授粉的话能产量提高。
2: 延边苹果梨是中国优良品种梨，也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英安镇双新村作为苹果梨的重要种植区，依托当地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培育出的苹果梨品质优良，营养丰富。人工授粉是提高苹果梨产量和品质的关键环节，能有效提升作果率，减少畸形果，让果实个头更大，口感更优。珲春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日前开赛，切实丰富校园体育生活，进一步增强学生体质，增进校际之间交流与友谊，积极营造校园体育氛围。
7: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小球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每一次精彩的传球与射门都引得场边惊呼与掌声雷动，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激情。场边啦啦队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
8: 踢足球虽然有点累，但我一点都不怕，我们一起努力就是想为班级争光，为学校争光。这场足球比赛特别精彩，大家努力奔跑，团结配合，不仅收获了快乐，更懂得了坚持与拼搏。
2: 近日，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组织义务植树主题党日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理念，彰显创业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建设美丽珲春添新绿、绘底色。
7: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植树现场，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的党员们干劲十足，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植树规范，有条不紊地完成扶苗、填土、夯实等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到位，用双手为珲春大地播撒新绿。
9: 下一步，我们支部把义务植树、助农兴农纳入支部年度主题党日计划，带动更多创业者党员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近日，珲春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在患者家属赠旗致谢的温情氛围中，一场以倾听心声、共促提升为主题的护理专题座谈会如期召开，医师们与患者及家属代表围坐一堂，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搭建起一座温暖的医患沟通桥梁，共话护理服务初心，共促服务质量提升。
4: 座谈会现场氛围融洽，患者及家属代表结合就医经理娓娓道来住院期间的暖心瞬间，对护理团队娴熟的专业操作、无微不至的贴心关怀给予高度赞誉。同时，大家也结合实际需求，围绕护理流程优化、健康宣教细化、出院随访完善等方面，坦诚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每一句反馈都饱含着对科室护理服务的期待。
10: 医护人员他们有热心、耐心、精心、爱心，是患者为亲人，他们的这个护理专业、技术一流，我代表患者感谢他们。
11: 我觉得这面锦旗也不足以说明什么哈，但是我们就是只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感谢，对他们对这个敬业这种精神啊。我觉得他们真是不负白衣天使的这种称号。
12: 未来呢，我们将会继续努力陪伴伤口造口患者，恢复他的健康之路，能够让他有质量的过好每一天。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于天庆用软床把长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他见妹妹于金平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妹妹，你怎么说这话？咱是练武的家庭，你没听咱爹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好事。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妹妹，少说废话，跟我走。”哥哥，这个人多大岁数？二十左右吧。姑娘脸一红：“哥哥，男女授受不亲，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我去不方便。”“哎呀呀，我妹子，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走走走走走，快拿着药箱子。”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了，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跟哥哥到前屋。等来到床前，姑娘仔细看了一看：“哦，这不是五毒梅花针吗？哟，这是我们自己人打的。”这是他心里话，嘴可没说。看了看他哥哥，于天庆挺着急：“妹子，你干什么？再不治一会儿就晚了，快快快伸手吧。”姑娘没办法，静了静手。这时候丫鬟把药箱子取来，姑娘用钥匙把箱子盖打开，这里边全套的东西，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各种药面、药片、药丸子，丸闪高丹是应有尽有，有的是治外伤的，有的是治内伤的，练武的家庭离不开这个。姑娘拿了把鸭嘴形的小钳子，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砰砰两下把针拔出来了。再看呢，就两个小黑窟窿，往外淌黄水。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毒气并没发作，所以呢，两边的肉都没烂。姑娘检查完毕，又上了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拔毒散，又给长胜灌下两粒丸药，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又静了静手：“哥哥，完事儿了，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我、哦、这就完了？”“完了。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不是致命之处，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哦，那就好。妹妹，你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刚说到这儿，有个庄客说话：“哎，动完了，动完了。你说这个药真是灵验呐、啊！”没有两分钟的功夫，药力散开，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胸脯一起一伏，冷不丁翻身起来，哇哇吐出两口绿水。姑娘懂得，这毒气整个出来了，就更放心了。于天庆命人取过清水来，让长胜漱了口，又让他安静了片刻，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这什么地方呢？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 明白了，一定是我受了伤，这一家刀给救了。想到这赶紧下了床，撩衣服就要磕头，嘴里还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叩头。别，岁数差不多，可别这样。可这么一说话呢，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在这不方便，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有一匹伯龙马，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了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鹿皮套还床着一对亮银双锏，弓箭全套的武器。姑娘心就一动，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啊，哪儿来的呢？自己又不便问，他把聪明的丫鬟小鞠给叫过来了。你在这听着点，听听这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随时向我禀报。是，小丫鬟在外头听声，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三手将军居化龙回来了。于天庆挺高兴，迈大步出去迎接，把父亲的手拽住，爹，咱家来客人，我还没问他是谁，来，您去看看去。哼，淘气的东西，哪来的客人呢？我还没问呢，是这么回事。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于化龙也感到有点惊疑，来到儿子的屋里头，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呐，一表堂堂，不知何许人也。这阵分宾主落座，一问常胜这才报名，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不好隐瞒。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的长子常胜，我兄弟是雌雄眼常茂无敌将军。这爷俩是又惊又喜，于化龙把大腿一拍，哎呦，贵客临门呐、啊！你是常将军之子，哎呀，欢迎欢迎，实敬实敬。这事儿太巧了，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啊。于天庆也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事儿太巧了。喂，外边准备酒席。全家里一听老常家的后人小将军常胜，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姑娘也得着消息了，前厅摆酒在这款待常胜。这爷俩就问，你从哪儿来呢？常胜不会说瞎话，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想要断粮道，结果遇见孟九公，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会打一种暗器，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怎么落荒而逃，误走此处被搭救了。于天庆也

平。哦，你叫孟玉环打的。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了半截话，把那半截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初次见面不便深谈，说那个没意思。常胜当然不知道了，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哎，正说着话呢，坏了，一个婆子跑来了，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余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失陪失陪，我去去就回。天青啊，你陪着贵客，爹你忙着您的去吧。于天庆在这陪着，老头迈步出来，等见着这老妈就问什么事儿。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姑娘把抽匣开开，拿出一把剪刀，非要自杀不可。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啊，问的他也不说，我们拦不住，特来给您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去吧。嘿，余化龙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惯坏了惯坏了，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怕孩子受气，我连闲都不去啊，把你们拉不成人，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言听计从，娇生惯养，你说什么是什么呢？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你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自杀玩，你为什么死？谁惹着你？老头边想边往后走，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就听见哭声，叮当叮当，稀里哗啦。这屋正折腾，余化龙迈步进屋一看，桌子也翻了，板凳也倒了，插壶插碗全摔了，姑娘披头散发，把衣服都拽开了，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三个丫鬟抱住她的腕子，俩丫鬟搂着腰，那几个丫鬟扳着她的手，正在屋折腾。余化龙把脸往下一沉，金平，你要干什么？你眼里还有为父吗？你懂不懂得家规？你别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老头的一说话，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姑娘剪刀落地，看了一眼她爹，赌气坐在床上是放声痛哭。你爱问什么问什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老头怎么办呢？余化龙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就问丫头，难道我出门访友，你哥哥欺负你了？姑娘不说话，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余化龙就问，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重重惩办他们。姑娘还不说话，证明也没这个事儿，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你这不是肉年蛆吗？跟我摆的是肉头阵呢，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这时间耽误挺长了，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你看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什么事儿？他让一个总管陪着长胜迈步，他也奔内宅来了。离挺远，就听他爹又喊又叫。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儿。爹，为什么？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谁惹着她了？她这么哭，连一句话她都不回答，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于天庆过来问半天，姑娘还是不说话。要说于天庆啊，年轻人脑瓜好使唤，
前思后想，怎么回事儿呢？哦，明白了。我妹妹本来挺高兴，我就请她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她还欢天喜地的，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明白了，妹妹不是小孩了，大概为她的婚姻大事着急，有难言之处。他我爹就这么问，你能问得出来吗？这玩意儿还背不住啊！这么回事儿，背不住他有了意中人，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常胜。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我问问得了。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就剩他们父子三人。于天庆就问妹妹。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一阵喜一阵忧，你这犯什么病了呢？我是你哥哥，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说错了，你也别恼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是不是看中人了？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这句话重有千斤呢、姑娘打一个冷战，当时哭声减弱了。于天庆一看有门儿，哎，这副药还真灵了。看了看他爹，老头一听，哦，这么回事儿，真是又气又笑。他不能说话呀，就听他儿子继续讲：“妹子，我知道，咱娘早不在了，就剩下咱们兄妹，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你说当大丈夫的，外面交朋好友，家大业大，每天这事儿也多，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就没照顾得过来。虽然倒霉的不少，不是你看不中，就是咱爹看不中。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如今。可妹子呢，身大袖长，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这也是难言之隐吧？一定是方才瞅着常胜一表人才，名门之后，你呀就动了心了。你要真有这心呢，你就说呗。咱是练武的家庭，不拘俗礼呀。你说有什么碍口的？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一个劲儿的哭，这不是让咱爹和我着急吗？爹，您说我说的对吗？老头频频点头啊。丫头，你是这么想的吗？你哥哥说的对不对？哎呀，这姑娘可了不得，声音哭得更高了。老头一看不对，大概我儿子说错了，委屈了我姑娘，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于天庆也气坏了。妹子，咱可这么办啊？前屋有客人，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你要抹不开说，我就问你，方才我说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猜对了，你就别哭；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你还接茬哭啊？现在我就问了啊，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对不对？姑娘正哭着，冷不丁，不哭了。哎呀，于天庆这个乐呀，用手指着妹妹：“你呀，你呀，真能磨人呐！”哈，爹，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我妹妹既然有这心，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陪着姑娘，别再寻了短见呢。父子二人到院里头，于化龙一皱眉呀，这话怎么说呀？这玩意儿，自己的女儿怎么去张嘴呢？于天庆就说：“爹，这个事儿不要讲俗礼了，什么三媒六证，现在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早晚了八春了，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讲就得了。于化龙一拨了脑袋，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你去陪着说去吧。
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你算替你。

是活。我打算当时告辞，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我说啊，常将军，这么办，我不是留你啊，不是怕别人着急吗？我也派人给他送信，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你在余家庄呢。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常胜不敢勉强，二次又坐下。于天庆喝了口酒，拿酒盖着脸儿，他这个不是这个，而且这个原因，这个知因为所以，常胜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也不敢乐。于天庆心里话，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在这说不清道不明，怎么交代？最后把脸儿一绷，就让这脸皮厚点儿，便于说话。请问常将军，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了。常胜还礼，在下虚度年华24岁。哟，24，青春年少，正好时候。我再斗胆问一句，您这个娶妻没娶妻？这回他这心可就悬上了，人家一说娶了媳妇儿，这事儿就吹了。就常胜笑了，别看我24，因军务匆忙，每日忙于征杀，尚未娶妻。怎么的，还没娶媳妇儿？正是。差不多。这于天庆才放心，他虽然没有娶亲，可定下哪家的女子，有没有提媒的？常胜一看，怎么提到这儿来了？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席宴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不痛快，嘴不能这么说。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常将军，我有一言出口，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我这人还有个毛病，谁要驳了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常胜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问恩公，到底为什么？我一句话就是给你保个媒。